0: 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实施，让我们一起跃进深海，看懂实施。
1: 一号电池
2: 到，
1: 三五七号
2: 到。
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4: 你在干什么呀？
5: 我在等啊。
4: 等等什么呀？
5: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4: 那等不来呢？
5: 我就只有靠了。
4: 靠？靠什么呀？
5: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4: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5: 那我就去要。
4: 要？要什么呀？
5: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4: 哦，我也在等。
5: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4: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5: 你会养吗你？
4: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5: 靠？这能靠啥？
4: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5: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4: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5: 那你是要啥？
4: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8: 广播剧《探源者》，根据江苏文明之根舜山集遗址发现60周年、舜山集考古学文化命名10周年为背景创作。总策划王君文、张志超，总监制王丽、马焕展，编剧卢静、马志春，导演齐杰、顾永生，统筹监制卢静。

0: 第一集。
1: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将往何处去？这是许多人都会叩问心灵的人生三问，也是我们考古人一直在探究的文明起源的密码。有人说，你能看见多久的过去，就能触摸多远的未来。2022年4月，中国新时代百项考古新发现揭晓，位于宿迁市泗洪县崇岗山下的舜山集遗址名列江苏省首位，这是江苏省最早的新石器时代人类环壕聚落，蕴藏着文明起源的秘密。而有关我和他的故事，还要从这天说起。
2: 欢迎您来到国家博物馆，中国考古百年成果展正在展出，展览用270余件全国各地出土的代表性文物，展示百余年来中国考古事业不断开拓。
3: 请您排好队，凭预约码和身份证有序进馆参观。请

0: 请通过，请通过。
1: 您好，志愿者老师，打扰一下。
2: 哎呦，您好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1: 请问江苏的文物在哪个展厅展出啊？
2: 哦，您要看江苏的文物啊？哎，跟我来吧。
1: 哦，好的好的，哎，谢谢啊。哎呦，今天来看展的人正是多得不得了哎，我已经排了2个多小时的队嘞。
2: 是的，是的，听口音，您是南京人呐？
1: 是的，哎呦，不小心把方音给露出来了。我一大早啊，就从南京赶高铁过来的。
2: 哦，
1: 哎，你也是南京的？
2: 啊，我是，啊不。我也是江苏的。
1: 哦，真巧啊，那我们是老乡啊。
2: 是啊是啊。
1: 你是江苏哪里的？
2: 我
3: 大家可以走近一点看。
2: 哦，我们先听讲解吧。啊，
1: 好。
3: 展柜里的这粒碳化道堪称啊我们国博最小的文物，大家别看每粒它只有0.01克，但分量却很重。
4: 哇，0.01克！爸爸，你快看，它这么轻啊！
5: 哦，还真是啊！哎，那为什么说它分量却很重啊？
4: 对
5: 啊，
4: 为什么？
3: 这是因为通过碳14的检测确认，它来自于8500年前的水稻田及灌溉工程遗迹。因为它的发现啊，把江苏省的文明史推前了至少1600年。是江苏被誉为鱼米之乡的重要实证之一。
4: 哇，
6: 8500年！
3: 没错，在这片遗址里啊，发现了整个淮河下游流域时代最早、规模最大的新石器时代人类环壕聚落，也就是城市的雏形。内侧面积呢，近7.5万平方米，被考古学家称为天下第一壕，2012年位列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第二位，展现了中华文明多地起源的瑰丽画卷。哎，大家想知道这片遗址的名字叫什么吗？
4: 叫什么？
7: 叫什么呀？
3: 它叫顺山集。
1: 顺山集。
2: 哎，这顺山集遗址啊，就在我们那儿。哦，对了，您刚才问我是江苏哪里的，我老家呀就是泗洪的。
1: 你是泗洪人啊？
2: 是啊，我在那里生活了好几十年呢。
1: 哦，我也在那儿生活过。
2: 哦，是吗？
1: 嗯，我看你有点面熟，你是泗洪哪里的？
2: 啊？赵庄的。
1: 赵庄。
2: 哎，
1: 那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赵方刚。
1: 你是赵方刚？
2: 啊，是啊。
1: 赵。
2: 哎呦，老乡，你怎么了？
4: 奶奶，你怎么了？哎，
7: 快来人啊！有人倒下了！
8: 大家快来帮忙！打幺二零。
2: 快让一让，让一下啊！
1: 我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晕倒了。等我逐渐恢复意识，我隐约听到了哥哥的声音：“
9: 赵方刚，你怎么会在这里？”
1: 是顺山集考古学文化命名10周年，我和哥哥写了一本书。叫《顺山集文化：江苏文明之根》，我们一起乘高铁到了北京。下车后，哥哥去邀请著名考古学家李学谦教授，请他参加新书发行前的首批读者座谈会，而我迫不及待地赶到了国家博物馆看展，却在这个时候遇见了赵方刚。他竟然是我打小就认识的赵方刚，我听到他和哥哥正在小声地交谈着，没想到

0: 尹大哥，咱们俩有12年没见了吧？其实，当年那封举报信是我署名的。
1: 什么？是你？你还真是血气方刚啊！
0: 12年前，你关了我在重岗山开的砂矿，我那会儿是一时冲动啊。现在我很惭愧。
1: 我是真没想到，当年举报我的人会是你，
0: 尹大哥，我对不起你。可那举报信的内容真不是我写的，我发誓，我只是最后署了名。
1: 你
0: 那时候正是房地产大开发的时候，沙子需求量很大，大家的生意正红火着。突然接到关闭沙场的通知，我们都想不通啊，到处托关系才打听到那是你的主意，说是为了保护顺山集遗址。
2: 姓尹的，你给我出来，我们知道你这会儿就在四红县博物馆，有种你就出来啊！咱们当面锣对面鼓，你三番五次到省里、市里，让上面压着我们关停沙矿，你安的是什么心啊？今天你如果不给我们一个交代，我们跟你没完！
3: 住手！住手！
4: 出来！出来！
5: 乡亲们，乡亲们，你们的心情我能理解，可是，遗址是受国家文物法保护的，大伙儿都知道。顺山集遗址1962年就被发现了，一直到今天还没发掘。50多年来，大家对重岗山的认识一直停留在采砂这种低级的阶段，从一家砂矿变成今天的11家砂矿，导致在遗址北部形成了一个面积10000多平、深20多米的大坑，大量历史遗迹直接暴露在坑壁上，这么大的伤口再不保护，顺山集遗址就毁了。这是祖先留给我们后人的宝贵历史文化遗产，大伙不能再只看着眼前的经济利益了呀。
2: 姓尹的，你别给我们来这虚头巴脑的。
3: 就是
2: 亏你还是在赵庄长大的，我们靠山吃山几十年，天经地义。重岗山下埋了这么多的石英砂，这才是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
3: 没有，
6: 这才是遗产，
3: 先留的遗产。
2: 刘怀，现在房地产开发这么红火，我看你啊是想借机垄断所有的砂矿，你要是胆敢在这个时候让我们关停，我们就找你拼命。
6: 对，我看他就是想把砂矿占为己有。
5: 乡亲们，你们听我说，文物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它不是一组对立的矛盾。
3: 听话，听话，我没话。大哥，
7: 住手！别吵了。
8: 老支书，
9: 老支书，
5: 老支书，老支书。哎呀，老支书，你怎么来了？
7: 尹怀，你是我看着长大的。我今年83岁了，趁我还在，我想来说两句。
5: 老支书，您慢慢说啊。
7: 重岗的砂矿最早58年就有了，那时候你还没到赵庄呢。这旁边的安徽、山东用的都是我们这儿的沙子，当时是大队党支部集体决定的。虽说到了后来承包给了个人，但是每年他们也给村里交了不少钱，支持村里的发展，不能你一句话就把大家的财路给断了吧。
5: 老支书，这怎么能是我一句话就能定的呢？国家文物法有规定，有的砂矿已经影响到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区了，非关停不可。
6: 那你叫人把赵方刚家的砂矿关了不就

0: 行啊，就他家的沙矿影响最大。
1: 这谁让你爆嘴了？
2: 尹怀啊，我好歹也是做过基层领导干部的人，我知道党的政策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按老话说就是经济是钢，其他都是木，钢举木张，这沙矿就是村里的经济支柱，其他的都得给他让路。
3: 对，老师说的对。
4: 老师说，我们发展经济，总不能把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都给破坏了吧？那我不成了败家子了吗？
2: 你少来！是不是你现在出息了啊？在省里高就了，就看不起乡亲们了？左一口遗产，右一口核心区的，这沙矿是不是核心区，还不是你说了算啊？你的笔头稍微的歪一下，不就不在核心区了？
4: 老支书，文物保护核心区那是有科学依据的，怎么能是我说了算？而且您也看到了，别说是破坏顺山集遗址了，这些年崇岗山的环境都被这些沙矿破坏成啥样了，这不保护行吗？
2: 尹怀啊，我年轻时也是陪你父亲去过洪泽湖周围考古调查的，这周围又不止这一处遗址，你今年也有50多了吧，你说你还能在这个考古队长的位置上干几年啊？为这点工作上的小事儿，把乡亲们都得罪光了，值得吗？啊，你图个啥呀？
4: 老支书，既然您说曾和我父亲去过考古调查，那您就应该知道我是为了什么。这些年我不在四红，没想到遗址受到这么大的破坏，直到今年发现的猪形陶之角被专家鉴定为8000多年前的陶器，认定顺山集遗址具有重大考古价值，我这才要求四红县博物馆立刻上报，赶紧补救，保护国家的文化遗产，我何错之有？
1: 你这个白眼狼啊，连老支书都不放在眼里啊！你不给我们留饭吃，我们就跟你拼命！
5: 你干什么？
4: 怎么，你们还想动手？你们几家沙矿连手续都不完备，一直是非法采沙，现在竟然不顾80多岁的老支书的安全，把他带到这里来，想尽一切办法给我施压。
1: 姓尹的，你拿这些威胁我们是吧？行啊，别以为你工作上那些事儿我们不知道。

0: 您大哥，当年他们知道我和你打小就在一起玩，我家又是纳税大户，说只有我署名，那举报信才能有可信度，才能阻挡大家杀矿被关的命运。在他们的撺掇下，我是让他们当枪使了呀。
1: 自从69年我父亲蒙冤去世后，我就发誓要用我的一生延续他未尽的遗愿，还父亲一个清白。可没想到连我自己，
0: 我后来才知道，考古人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常年风餐露宿，经常被人误解，还会面临危险，甚至一身的伤痛啊。
1: 危险伤痛都不怕，但我们不想流泪啊。只是我怎么也没想到，你我从小就在赵庄生活，举报信的署名人居然会是你。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尹大哥，我尹队长。

0: 我给您鞠躬了，我正式向您道歉。
1: 算了算了，过去了的事儿啊，就让它过去吧。谁能保证一辈子不做错事啊？何况，你也是迫于大家的压力呀。
0: 我后来听说顺山集有了重大发现后，我真的后悔死了，就没脸待在四红了。正好儿子在北京，我就和老伴儿一起过来带孙子。哎，没想到啊，今天我会在国家博物馆遇见尹梅。当年我爸对尹梅还有些偏见，自打他考上大学，你们家回到南京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
1: 是啊，我妹妹自尊心强着呢。哎，不过你怎么会在国家博物馆当志愿者呀？
0: 嗨，这些年呢，我虽然身在北京，但心里时时放不下老家。当年的事儿都成了我一块心病了。顺山集文化影响越来越大，有关这方面的信息我一个都没放过。我也想为文物保护做点事儿啊，正好国博招志愿者，我就报名了。
2: 你好，你是病人的家属啊？
1: 是的，医生，我是他的哥哥。
2: 哦，我是神经内科的周医生。哦，我也是一名心理医生。
1: 周医生您好。
2: 啊，你好你好。病人叫尹梅。
1: 对。
2: 今年66岁。
1: 哎，是的。
2: 听说他是在看家乡的文物展的时候晕倒的。
0: 哎，是是是，当时我在场。
3: 哦，医生来了，我再也不能装睡了。我轻轻地睁开眼，右手习惯性地往床头柜上摸去。
2: 哎呦，病人醒了。
1: 醒了，妹妹啊，你感觉好些了吗？
3: 我的杯子。
0: 哦，我捡起来了。给你，你的杯子应该摔坏了，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掉出来了。
3: 别动，你别动。
0: 这里边怎么还泡个石头啊？这还是绿色的。
2: 啊，抱歉，稍等一下啊，我要和病人及家属说两句话，可以吗？
1: 周医生，您请讲。
2: 好好好，是这样的啊，有些疾病很相似，很容易被误诊或者是漏诊，尤其是他这个年龄。根据我的临床经验，我有一个初步的判断，但是呢，需要做详细的问询，最好能够激发他回忆一些事情，同时观察视频脑电图，才能探清病源，准确的诊断。而这个咨询的过程也是一种治疗。
1: 好的，医生，您尽管问。哦，我妹夫和外甥啊，也在赶往北京的路上了。
2: 哦，
1: 他们可以补充。另外，现场发生了什么？哦，他打的120，你可以问他。
0: 没问题，医生，您尽管问。
2: 好好好，尹梅啊，我们在救护过程当中，发现你晕倒之后呢，身体有一些颤抖的情况。你之前有没有晕倒过啊？
3: 大概9年前，我晕倒过一次。
2: 哦，好，我先记录下来啊。
3: 嗯，
2: 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呢，需要先排查一下。就是你们家族当中有没有人得过癫痫，或者是晕厥？
3: 我们家族癫痫、晕厥，
2: 嗯，
3: 哎，哥哥，你是不是也晕倒过？
1: 嗯，我早年是晕倒过一次。
3: 对，
1: 但是我没有癫痫啊。
3: 哎，我想起来了，我父亲倒是有过。
0: 哦，医生啊，我们国家博物馆里有介绍，他们的父亲是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尹焕章。
2: 哦，
0: 哎，
2: 好好，我记下来啊。那您父亲癫痫发病的次数多吗？他发病的原因是什么？这个你知道吗？这些对于我们准确的判断你的病情很重要。

0: 在看实施，让我们一起。
1: 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下面你听到的是闻所未闻的重播节目。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
4: 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
0: 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
4: 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有没有觉得很突然？突然怎么这个风格变得那么的娇俏呢？怎么就哈尼哈尼呢？哎，说实话，我感觉我这个风格其实应该也蛮适合我的，是不是？毕竟王心凌有一段时间火，也在暑假，对不对？现在呢，正值马上可能会有一波新的那种娱乐节目。但我那天看好像是披荆斩棘的哥哥，是不是？就是因为他都是这样一期浪姐，一期然后披哥，然后再一期浪姐，再一期披哥。上一期是浪姐，这一期应该就是披哥了。不过对我来说，就是能看到很不错的歌手登台，然后留下非常经典的作品，或者说有一些很特别的组合。因为它其实不仅是综艺，还有一些真人秀的性质，所以说天王天后们下场之后变得接地气，也会产生不少火花。观众嘛，喜闻乐见，图一个开心就好。朋友们，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闻所未闻》，我是文文。那在这里呢，我们也再次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啊，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别忘了找到我们小狮子的头像，底下菜单栏点击一个文字输入就可以联系到我们了哈。

最近呢、啊、应该处在一个承上启下的阶段啊，这个也过半了，然后马上也在酝酿的新一学期的开始。然后呢，以前我们呢、啊、就买电子产品的经验算是早买早享受，晚买有折扣，今天买不起就等等等下一代发布，上一代总会降价的。我身边有个朋友最近手机摔坏了，然后呢已经是那种黑屏到不行了，他说我再等等，至少我要撑到说他新的这个一代要上线，然后我就买旧的一代，总能降价吧。但是你会发现今年情况变了，电脑涨了，手机涨了，就连每天通勤的小电驴都变贵了。这三件东西恰好构成了无数打工人的三件套：电脑负责生产力，手机负责随时在线，

0: 电动车负责每天通勤，这是我们打工人保住饭碗的工具啊。那它的涨价背后是 AI 数据中心对芯片产能的一个争夺，也是我们普通人第一次如此的真切感受到为这个 AI 时代的发展在买单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打工三件套涨价这个事儿，你是否也切身的体会到了呢？相信有不仅是我们打工人，有一些马上要上学的，比如说去大学也好，或者说进入到新的一个学习阶段，可能也会相对应的运用到一些电子产品。那电子产品的涨价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真的颇有影响。然后底下又有人说，你瞧瞧你瞧瞧，这除了工资啥都涨，就工资不涨。是每个人的心人生都是这样，就除了工资不涨，啥都涨，太过分了啊！到底是谁在管工资啊？赶紧的，随着这个时代的节奏要跟上步伐，要涨一起涨，怎么能涨它不涨我们呢？对不对？包括除了说我们刚有说到的打工人，或者说即将要步入新学期的一些孩子们，他可能有这个刚需之外哈，其实还有一波平时爱研究爱买电子产品的，他最近也都一直在观望。他说了，今年四月啊，有一个系列上市的时候没有急着下单，当时是4599块起售价，加上国补，就盘算着，哎，我再等等，说不定就3000多的时候他就买到。后面他就发现，没，就是等了2个月，等来的只有涨价，没有降价，就短短60天哦，这台电脑贵了900，涨到了5000多，他是完全不能接受说超过5000的电子产品的，然后他当下就放弃了。除了他买的那个系列，其他的系列也各自都涨了，1500的、3500的，就是多多少少都有。涨价的不仅我们看到的像苹果、联想、惠普、戴尔、华硕等等的笔记本的电脑品牌，甚至涨得更早。看了一些比价 APP 上的走势哈，六月还在4800左右的，七月冲到了7899，涨了3000多，涨幅超过60%。原本5000档以下的入门级产品，这个价格的门槛又被推了一波又一波。我们老话说得好，早买早享受，晚买有折扣，现在完全不适用了哈。那包括手机也是，手机像我现在这一只手机已经用了5年左右了，电池也是属于那种很亚健康的状态。然后我当时也是在想说，我再撑一撑，因为我每把手机基本上都能用个5年左右。我上一把手机是5，你看我时隔多少，是5还是7啊，我忘了，7、8、9、10、11、12、13，哇，我这台手机当时用了5年多啊。然后我现在距离最新的这把，我想一想，3、4、5、6、7、8，哦，也用了4，将近快5年了。所以对吧，所以我现在也是处在一个很尴尬的阶段，就是我换还是不换，因为也是属于那种卡到一个不行，内存就是完全很吃紧的阶段了哈。那你看这个涨价的方式又让人望而却步，所以说我就看了一下周边的一些朋友，包括他们也在研究的一些机型，你看现在有一些千元机都不见了呀。小米在7月份下了一个999的入门款，调价调到了1399，然后还有一些从499涨到了799的，还有699涨了899的。就你看，如果拿我们的工资对比，2026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大概是4.2%，而一台入门级笔记本它就涨了60%以上，一部中端手机3个月就涨了近20%。有人就开玩笑了，说还没等来涨工资，打工的工具倒是先涨了2轮又2轮。更雪上加霜的是，我看到有一些平时经常用小电驴在代步的人就发现，想换一台越来越贵，就变成了这种程度和这种情况了。不知道你们是否也在生活当中很明显的感受到了呢？
1: 都应该有梦，有梦就别怕痛。
0: 包括你看去年的铝、铜、铁一些原材料价格涨幅超过40%，新国标又要求小电驴必须要搭载北斗定位，限制的这种塑料件总量，成本一下子又上去了，很多车型涨了100到200。像台铃和爱玛的店员就跟这个记者说了，他说年初的时候涨价，后面有回落后面大概率也不会再涨了哈。但是价格涨上去的印象就已经留在消费者的心中， 有人就说了，以为说小电驴撑死不到1000，去了线下店发现最便宜的也要1690，啊，锂电池普通款的3000-4000起步，就人家都说2026年买不起小电驴成了一句经常出现的调侃。不管是小电驴还是手机还是入门笔记本，这些我们打工人平时最常见的配置，偏偏集体涨价了，躲也躲不掉，绕也绕不开哈，不知道为啥会这样。大家有什么想说想分享的都可以来跟我们吐槽吐槽啊，工资不涨还不能让我们说一说呀。

一下 HYF 说了，他说我儿子高考前闹着要买电脑，说要涨价，我们沟通好了等高考后之后再买，还是提前买，幸好啊，当时直接买了，现在涨了两三千。还有人说啊，他说硬盘前年花500买的，现在一般内存已经要2000一张，网盘续费也贵到离谱，连记忆留存的都要充值才能实现。哎，不是，人硬盘涨，你网盘跟着涨啥呀？你也是啊，人的吃鼻婚你得花销啊。那硬盘涨是因为它芯片的问题，你网盘跟云端，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有幸真的也是在它涨价前买了一个硬盘，当时买的是400多，现在也是涨到了700-800了。谁能想买个硬盘还能买成那个什么，那个叫啥呀？买完之后还能增那个什么升值啊？还有人说 token 也涨了，现在是4件套。说了有需求再买，手上有设备用着没问题就没必要换，理性消费比中那点优惠钱更重要。其实我也是这样想啊，理性消费，如果我现在这台手机还用得了，我是还是能坚持了。那像我那个朋友摔到已经黑屏那种程度，我觉得也是不要太，就是不要再等了，因为你不知道它未来到底降还是涨。你让你现在有刚需，你就抓麻溜着换了呗啊！毕竟你现在最重要的是你需要用它，你没办法呀啊！如果顾此失彼，因为想要等，然后手上工作又做不了，那真的反而是捡了西瓜丢了捡了芝麻丢了西瓜，那更是不好哈。还有人说了，那我的手机用了5年，我觉得还能用。我的电脑虽然内存已经不足了，但我每周定期7，我的电驴哦，不好意思，现在我都就是坐公交啊，没问题，可以的。有什么问题呢？我觉得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如果你觉得不影响你的生活，然后又能且用着就可以啊，谁也不知道下一秒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再来，有朋友说了，我现在用我儿子同款的电话手表接打电话支付都没有问题，还有 NFC， 再也不刷手机了，生活质量提高了一截。你认真的吗？你真的带着你儿子的电话手表出行啊？我可服了你。对我来说，溢价如果超过一定的幅度的话，我真的是不会选择立刻下手的类型啊。就是你看，像刚刚那个朋友，他的本来的心理的价位就在5000以内，一涨给他涨了2000，吓人。

我们在今年的年初就有还有在聊到关于这个二手的，也是一样的，涨价也涨到了二手料的生意啊。啊，我那天看了一下，就是我们之前聊二手，然后当时有说香港一家专门处理二手电子零部件的工厂，它的流水线在去年突然繁忙起来，啊，工厂回收大量的二手芯片，挑选翻新之后卖给下游企业，啊，那这个现象也是，压力的终端肯定是我们消费者了，因为有人开始打起二手市场的主意，希望说卖掉旧手机、旧电脑，多少补一点差价。后面发现这条路也不通啊，因为早在今年3月就有消息说手机回收涨价涨疯了，涨幅高达几十倍。踩点后发现只有部分机型涨了10倍左右，多数回收点甚至表示没有涨价这回事。啊，有一家二手回收平台还说了，对方说只有 iPhone 16和17最近几天回收价贵了200，其他机型都没有涨。还有一些就是除了完全不能用的破机啊，然后其他债的卖零件，那确实也是涨了，就5块钱左右。那其实真的太多了，这样子的，就是一环扣一环，一个影响一个的。像我们刚有提到那个固态硬盘嘛，你看去年卖499，今年就已经飙到了1399，卖了将近三倍啊！同一款、同一个店铺、同一个容量，差了近2倍的价格，买到的却是一模一样的东西。这技术在进步 ，AI 在爆发，但是我们普通人，我们普通消费者花同样的钱买到的东西反而缩水了。然后有人就把这种现象叫什么呢？叫交 AI 税，就我们消费者为 AI 基础设施建设支付的隐形成本。哇，说实话心还挺痛的，就是你买下一部更贵的手机，一台更贵的电脑的时候，同时你也在替 AI 的数据中心在买单。就我刚说了，它不只是实打实的东西在涨，它连一些云端的数据都在涨啊。

0: 来说一条变化啊，关于微信的变化。最近微信增加了一项新功能，撤回可以撤回了。就是你知道以前是当你撤回之后，页面会提示你撤回了一条消息。其实我觉得这跟撤回跟没撤回其实有点像，你虽然撤回又好像没撤回，因为别人知道你发了一条什么东西，而且你一撤回人家就会疑心重重，他发了什么呀，他发了什么需要撤回呀，结果更纠结了。自己的对话界面现在就可以瞬间干净了，你截屏的、存档的、汇报的，再也不用被那一行灰色小字抢眼了。需要注意的是，只能删除自己页面的提示字，对方界面的提示字依旧会存在。哈？
1: 什么？那有什么意义啊？我主要又不是我自己看，主要是不让对方看啊。
0: 真假的？不会吧？就如果只有自己看得到，那有意义吗？不行哦。以前是发错东西想解释，尤其是已经超过两分钟，你长按撤回是没有办法撤回的。然后呢，还有就是可能手滑又转到不同的群啊等等的，或者说你拍了不该拍的人，这种类型的都每一次都有哈。那什么意思啊？就是。

说他这个撤回，我知道了，他现在有一种文件传输的方式是可以避免你手滑的，但是我觉得治标不治本，就是很多时候是不小心做的这件事情，防就是防那不小心嘛。我有看到能撤回全部消息的，就是你可能发了很多图片，它可以一键撤回全部消息，这个我觉得还可以。但是撤回这个到底还在不在？有没有人试过呀？我记得有一次好像是内部在调试，我属于那种灰色实验人群哈用户，然后就真的是我觉得那个挺好的，但我不知道我这边消掉对方有没有消掉，就长按撤回一条消息之后他那个灰色字可以消掉，但是不知道对方有没有消掉。我以为哈，就我自己认为说我这边消掉对方肯定也要消掉啊，不然有什么意义啊？有朋友试过的吗？可以来说一下啊。

好啦，那互动话题也还在继续，大家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跟我们聊一聊现在市面上啊打工人三件套涨价的一个情况。不仅仅是打工人三件套在涨价，包括很多学生或者说有一些专门做这行的职业人群，亦或者有一些收藏家们，他对这个事情还是我感觉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哈，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和互动，以及如果你最近有什么有趣的事发生，也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来。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回来。

巡野广。前段时间有一个这个刘女士啊，她就找到了记者说，因为自禁之下开始让孩子使用 AI， 她的初衷是利用其陪伴功能和学习功能对孩子进行早教的启蒙。但是吧，孩子使用一段时间 AI 之后啊，语言的表达出现了一些不好的苗头，甚至带有暴力倾向。刘女士的孩子今年是5岁，平时喜欢看动画片，在使用 AI 的过程当中经常交流相关的话题。刘女士在查看聊天记录的时候发现 AI 会一味的顺从孩子，迎合放大孩子的猎奇心理，不断的编造血腥暴力的衍生情节，而它带来的后果已经开始在孩子的日常行为当中显现出来了哈。我们看一下有人在说啊，就是说关于也希望说 AI 能够更加的监管方面更完善，除了说儿童使用 AI， 还有一些没有授权的 AI 容脸啊、摄影啊、声线作曲、编舞、绘画、服装等等等等都需要规范啊。用习惯中你会发现 AI 这个奴性其实很重啊哈，就好像我们经常会发现说，诶，我们得到的这些东西可能是它顺应我们的思维模式啊，觉得我们会喜欢的就不断的投喂给哈、啊、给我们，你以为你在投喂它，其实是它在投喂给我们。当然这个问题最终我们还是说不能完全的靠 AI， 也不能完全的怪 AI， 我们家长也要担负起这方面的责任啊！你首先你把孩子交给 AI 来管教就不是一件多靠谱的事情，你最后还要怪他，你这相当于就是怪一个宠物说啊，你没有帮我管好家，让老鼠进来了啊。再关注浙江玉环台风白海豚吹来的这个海鲜外卖啊，当事人赵先生在窗户上捡到了一只望潮，直接下锅啊，打台风打过来的。他说我们当地叫望潮，我看着觉得舌根啊哈。他说一般炖酒会给小孩吃，然后呢海鲜面里也会有，按个卖的话有20-30块一只吧，这个跟八爪鱼形状不一样，滩涂里生长的。你说这不是八爪鱼吗？我看着它跟八爪鱼长得一样的，好吧。一只有20-30块，那么贵。不过能确认的是，它是坐台风来的。想到今天有人在说，还有人在薅台风羊毛。台风来之前就在那个窗户那边各种喷弄泡沫，想着来的时候可以一并把他们家里面的窗户给洗了。开玩笑归开玩笑，安全工作要做好。再来关注，最近在社交平台上有不少人发帖说减肥的尽头是抗炎，说身体炎症一旦消除减肥是很快的哈。26岁的女生小妍，她坚信不吃油就能瘦，长达半年的时间她就顿顿只吃水煮菜，完全拒绝任何油脂的摄入。一开始体重确实有所下降，但随后她就开始出现了腹痛、恶心等症状，就医检查发现长期缺乏油脂导致胆汁长期淤积在胆道内，最终诱发了胆总管结石啊，那结石就堵塞引发了胰腺炎，造成了胰腺不可逆的损伤，后期是需要长时间的调理和修复的。那对于说这个长时间你摄入高热量或者深加工的一些食物，会让细胞释放大量的促炎因子，干扰身体正常的激素信号，不仅让体重居高不下，还会大幅的增加糖尿病啊、心血管疾病甚至肿瘤的发病风险。所以现在这个流行的抗炎饮食其实真不能去盲目的吹捧这样的概念，因为随着体重逐步下降，你身体的慢性炎症它自然会减轻，你最健康的饮食方式还是回归朴素的天然饮食原则，多吃全谷物啊、豆类、深海鱼，用橄榄油等优质油脂替代劣质油脂，足量的摄入各色新鲜蔬果，优先选择没有经过加工的原型食物，远离精加工食品、零食、含糖饮料，同时搭配适度的有氧运动，这样就已经能够起到很好的抗炎减重的效果了哈。减肥这件事情啊，我感觉多动就是最安全的方式了。那有人说太胖啊会伤膝盖，适度动没让你疯狂动啊啊。最近安徽一名男孩在1年内长高了20厘米，身上却出现了大量的生长纹，背部有

为密集，妈妈是既欣慰又担忧，这该怎么办？以后会慢慢消失吗？那根据了解，青春期生长高峰年均增长可达8到12厘米，个别体质好、营养足者，短期可达15到20厘米。如果没有不适，是属于正常的生理突增。如果不是青春期出现这种增速，或伴随手足粗大、头痛、视力改变、持续头痛、性发育过早或过晚等等，需要排查生长激素分泌过多，像比如说垂体瘤、性早熟或者其他的内分泌疾病啊。以前经常听坑位费坑位费这个词哈，就说有个别的电商平台为了流量，为了明星效应，他会专门请一些流量比较高的明星或者说网红来替他卖东西啊。最近呢有一个10万坑位费啊，承诺由明星直播带货能刷出100万销量，就这么一通下来，就发现有一对明星夫妻带货就翻车了。然后呢这个负责人就说了啊，这是新型的带货坑位费的骗局哈，他们也是跟一些公司签订的合同，约定说哎，我们要卖多少多少，然后要缴纳10万的坑位费，就能保证他能获得100万元以上的销售额。其实事实上哪有什么100%的事情哈。那后面这个带货的夫妻也出面澄清说，直播公司聘请他们在直播间露面2个小时，他们只展示了100多个产品中的一部分，确实也没直接介绍到某一个产品，那这中间还是有一些个别的牵涉到比如说沟通方面的问题哈。但其实这样的例子到现在为止我觉得也是真的很常见了。这单总不能是经纪人买的吧，对吧？我觉得都有问题。这事儿之前就上过热搜了。来关注一件好事儿，最近在广西南宁街头出现的喜气洋洋的一幕啊，一名外卖骑手的电动车后备箱用大红色的纸写着，我女儿考上北大了，请大家喝水免费自取。那周围的路人接过水之后纷纷表达了祝贺，相关视频也取得了网友的大量点赞。随后呢这个骑手所在的配送平台也在评论区留言说，我们找到师傅了，请大家放心，孩子的学费必须管哈。那这位父亲也表示，女儿考上北大自己特别开心，想庆祝一下。目前平台也表示会资助女儿1年的学费，帮助家庭减轻一些压力。真的路过的人纷纷一个是替他们开心，再来一个是沾沾喜气，还有一个就是真的是喝了这瓶水感觉像幸运水、幸福水一样哈。不过好给力啊，这单位啊，这个骑行的平台真的挺好的，平台和企业都挺好样的，而孩子凭实力，然后家长特别开心，真的各方都替他们感觉特别的有力量啊！这种传递，就你知道吗？就是与人玫瑰，手有余香的那种感觉，就是别人有这样的喜事，然后我们替他也觉得，就真的很棒哈、啊！这种感觉，相信过往的路人们纷纷拍一下这一幕的心情，大抵也是如此的。好嘞，那这个时段呢我们继续来聆听好听的歌曲。那如果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分享，大家随时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期间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分享过来哈。

0: 冰激凌是冰的，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节目吧。

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好奇吗？今天要吃什么？吃的这道菜呢，我个人也是这种喜欢值比较高的，就是在家里可能出现的频次会比较多哈。我们的贝贝南瓜蒸排骨，我贝贝南瓜是到很后期才 get 到它的好，因为我其实不太喜欢吃瓜类，一个是丝瓜、黄瓜啊，然后这种瓜类我都觉得那个口感哈让我不太舒服。但后面我吃到这个贝贝南瓜，我发现哇好糯好好吃哦，就真的是觉得太晚认识它了哈。今天这道贝贝南瓜蒸排骨呢，我感觉是属于，因为南瓜是碳水也是蔬菜嘛，那这排骨它能提供蛋白质和脂肪，所以说这个营养可以说很全面了，吃这一道心满意足。我们首先准备300克的排骨，再准备200克的贝贝南瓜，再准备一勺蒜末，再准备1/4的盐，准备5克的豆豉，2勺的蚝油，1勺的生抽，再准备1点点白糖，1勺的玉米淀粉，适当的葱花。排骨呢剁成小块，用1大勺的淀粉或者面粉以及少许的清水反复抓洗，再用清水冲洗干净，沥干水分。贝贝南瓜洗干净之后带皮切块，小锅烧热油到3成热，再倒入蒜蓉豆豉，小火炒香，关火之后加1/4的盐，2勺蚝油，1勺生抽，1点点白糖，搅拌均匀。排骨中再加2勺的蒜蓉豆豉酱，1勺淀粉，抓匀腌1个小时。贝贝南瓜啊，你就把这个南瓜块铺底，再把腌好的排骨平铺到南瓜上，放上屉蒸锅，中大火蒸20分钟，撒上葱花就可以了。哇，绝了，真的。揭开锅盖的那一瞬间，那个热气裹着豆豉和蒜蓉的浓香直冲脑门，那排骨都腌入味儿了，肉香、蒜香、豆豉鲜香在嘴里交叠，越嚼越香。在蒸的过程当中，南瓜又吸饱了排骨的鲜，豆豉的这个豆豉酱的香，蒜蓉豆豉的那种香又保留着自身的香甜，口水啊。我是用了两种南瓜，一个是白贝贝，它是豆沙口感的，还有一个是贵族南瓜，它是比较香甜粉糯的，就都是非常适配的一个，你都不用说配饭了啊，真的，你拿这个汁水拿来捞饭绝了，你都不知道。我以前真的觉得南瓜就是在我印象当中是什么脆生生的，后面发现它是糯的，又是甜的，是栗子口感的，觉不同的品种的南瓜可能在口感、风味和甜度都不一样，那个头都不大，然后整体来说，哎，我见过那种超级无敌大的，那个是冬瓜，那不是南瓜了哈。要说夏天抱着冬瓜能那叫啥降温，然后法国人很多就是那个超市买那种大冬瓜抱着。这种蒸法你还可以，就是之前有说过的那个荷叶蒸四宝，或者说腐竹蒸牛肉，这些都适用适配啊。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再次提醒一下各位行驶在路面上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有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啊，大家悠着点，担待点哈、啊、路面上肯定适当的会有拥堵，不要着急，不要怒路啊。好啦，那一首好听的歌曲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文文，我们下期节目见啦，拜拜。

0: 104.7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你整点报时。Yeah!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时事龙媒小主持人吴宇泽。不去野外水域戏水，远离危险河道，守护自身安全。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事龙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事龙媒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事龙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时事龙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事龙媒、中国时事网、看时事 APP、爱时事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6: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时施，时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时施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

0: 这个都爱呀，老王啊，啊，就我伫只搭咧唱歌，
1: 啊，看袂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贴哦。
0: 老王啊，啊，你今仔免夹孙呢？
2: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0: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3: 啊，是啊。
0: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3: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4: 老王啊，昨天我来看你的唱歌。
3: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啦！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4: 流星哎红顶，清秋大海哎红顶，无锡兵无锡兵，亲爱兵友一列休息。
2: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4: 谈笑脸心丢病离破了心，千金难为何灵心。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5: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1047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你整点报时。Yeah!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我是时事冷媒小主持人高梦琪。欲火情，沉着冷静，及时拨打119，说清详细地址。
2: 看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3: 哎，啊，那个都哎呀，一老红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
4: 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高一高一，唱歌可是真听哦。
3: 老王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5: 哈哈，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3: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6: 哦，是啊。
3: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6: 啊！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7: 老王啊，最近那不是看你唱歌？
6: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呀。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啦！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看笑脸心有病离不了心，千金难归何灵心。
3: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4: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3: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5: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4: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6: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7: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7: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8: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0: 广播剧探源者，根据江苏文明之根舜山集遗址发现60周年，舜山集考古学文化命名10周年为背景创作。总策划王君文、张志超，总监制王丽、马焕展，编剧卢静、马志春，导演齐杰、顾永生，统筹监制卢静。第3集。
11: 一梅啊，你是在看家乡展览的时候晕倒的，你知不知道你当时的情况确实很危险啊。
5: 你呀，就是累的，
11: 身体有些劳累，但是不足以引发这种危险程度的晕厥。你当时有没有受到什么其他的强刺激呢？
12: 我当时好像听到一群孩子惊呼着舜山集舜山集，就在那时候不知道怎么的我就晕倒了。
11: 这听觉刺激度也不至于啊。哎，会不会是因为你听到舜山集让你想到了什么？
12: 对了，当时我眼前浮现起了小时候在四红罩庄生活的场景，父亲突然离世，他人对我们的误解，我们曾经在那片红土地里劳作，那金黄的稻田，哎呀，顿时我百感交集，不知不觉眼泪就掉下来了。
11: 那还有别的吗？
12: 然后就在我沉浸往事的时候，陪着我看展的志愿者突然告诉我他叫赵方刚。于是哎呀，我不知道怎么的心跳突然加快，后面我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5: 原来是这样啊。
11: 一梅啊，你和赵方刚之间，
12: 我们年龄相仿，年少时 我们之间有过一些误会，后来就再也没联系了。
5: 误会？哦，你说的是那一次？那个时候我们也才十五六岁吧。
13: 啊，刘怀哥，
14: 四哥。
15: 哎，波哥，梅梅。
13: 刘怀哥，我看到尹梅先下工了，就和他一起来找你了。
15: 好，那等一下咱们一起回家。
13: 哦，对了，尹怀哥，老师让我们写篇作文叫我的理想，我有点拿不准，想问问你，你长大了想当什么呀？
15: 我啊？
13: 啊？
15: 我父亲生前和我说过，要保护好文明的种子，让文明传承下去。我如果能像我父亲一样去考古就好了。哎，你呢？
13: 我呀，我也想和你去考古。哎，可是我爸说他希望我以后像他一样也当一名矿工，最好能当个小领导啥的，把崇岗山的沙子卖到全国各地。
15: 那好啊，说不定以后我考古啊还需要你一起来帮忙挖文物呢。
13: 哎，那可不是，考古和挖矿都要用到铲子，咱们干的可是一种活呢。
15: 哎，对了，小妹，你长大了想干什么？
14: 我啊，我想考大学，考南京的大学。
13: 啊，那我以后见不到你了怎么办呀？这我总不能把崇岗山搬到南京去吧？哎，别笑了。哎，对了，忘了这个重要的事儿，刚才路上就该拿出来了。那这个送给你。
14: 这盒子里装的是什么呀？嘿嘿，
13: 这个呀是我们家的传家宝。
14: 啊，传家宝。这么贵重的东西我不能收。
13: 哎呀，我跟你开玩笑的，这个是我送你的礼物，里面就是一块彩色的石头，你快收下吧。
14: 彩色的石头？
13: 嗯，
14: 那我拿回去看看，我明天再还给你。
13: 好好好，你收下就好，不用还给我。崇岗遍地都是宝，过几天啊我让我爸再挖一块就是了。
16: 臭婆哥，你拿的盒子是什么？
17: 你小兔崽子，
16: 竟然把我收在抽屉里的宝贝都偷出来了。
13: 不是，爸，你不是说这给我的传家宝吗？
16: 那是不值钱的，不值钱的东西。传家宝到谁手里了？
14: 叔叔，我不知道这是赵方刚偷偷拿出来的。
16: 哼，你这个小丫头啊，教唆我儿子从家里偷东西给你啊。
13: 爸，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14: 没有，我没有。
16: 还说没有，我可都看到了，你个偷盗贼的狗崽子，
17: 放出！我们不是，你不能这么说我们。
16: 我是什么啊？谁不知道你们家的情况？
17: 你知道什么？
16: 我说了，不是。
14: 我们不是，就还给你。
13: 小梅，你别哭啊！
17: 闭嘴
13: 啊！
16: 行了行了，小丫头你别哭了。小刚子，我告诉你，你以后给我离他们远一点。要是再让我看着你把我们家的东西拿给他们，我非打断你的腿不可。坐，跟我回去。
13: 不回去，
16: 快点。
12: 这几年以后啊，哥哥扎根在了四红工作，辗转了好多个不同的工作岗位，才走上了考古这条路。等到国家恢复高考以后，我如愿以偿，考进了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5: 是啊，我也真的成了一名矿工。后来遇到集体改制，我带着一群工人承包了崇岗山最大的一座沙矿。
18: 哦，原来是这样。因为啊，在我问询你的过程中，视频脑电图监测你的脑电波都是正常的，70%-90%的疾病都是和情绪心理因素有关的，所以呢，我现在可以非常确定地告诉你，你是由于早期一些心理因素导致如今的晕厥，有时候可能会伴有一些假性癫痫的现象，但在临床上非常容易被误诊成癫痫。

0: 险，而给患者带来非常严重的医院性伤害。
1: 哎，朱医生，那要怎么治疗呢？
0: 治疗，解铃还需系铃人。尹梅啊，你真的很幸运，你和赵方刚多叙叙旧吧。如果需要心理医生，随时来找我啊。
2: 多叙叙旧。
0: 是啊，他的出现是你一剂可遇而不可求的良药。
1: 周医生，我不明白呀。
0: 好，你们先聊着。我先回办公室，有事随时找我。
3: 好，慢走啊。
0: 好的。
3: 哎呀，梅梅啊，那咱说点高兴的事情吧。今天上午啊，我见到了李学谦教授，他很高兴，相约下个月啊到南京给我们召开《顺山集》新书首批读者座谈会。
2: 哎呦，这可是大喜事儿啊！李教授可是考古界的那个泰斗。哎，我在国博听过他的讲座。
3: 哎呀，谁都没想到啊，就在我们曾经生活过的土地上啊，不仅出土了8500年前的水稻田及灌溉工程遗迹，还出土了目前中国最早的陶造、中华第一钻玉馆和绿松石等重要文物。顺山集遗址啊，还被考证为目前中国境内最早使用绿松石作为装饰品的地点啊。
2: 绿松石？
3: 嗯。
2: 哎呦，坏了，我差点又犯了一个大错误
3: 啊。
1: 大
3: 错误？大
1: 错误又怎么了？
2: 尹梅啊，我想和你加个微信。
1: 哦，好，你扫我。
2: 你们写的这书送我一本？
3: 当然可以，我带的这本呢就送给你吧。
2: 哎，谢谢。那个尹大哥，尹梅。
1: 周医生说，爸爸生前经历的心理创伤没有他的遗志接续探源中华文明的事业，也在他这份沉重的爱与隐痛里重复了他类似的经历。这次因病而进行的个人探源，让我发现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就像那根拽着风筝的线，不管你飞多远它都存在。而周医生对我的帮助，也让我在认识到那些掌控人类命运的隐形力量之余，更收获了看待世界和自身的全新视角。转眼就来到了我们召开顺山集文化江苏文明之根新书首批读者座谈会的这一天。一大早，我就和李学谦教授坐上了回南京的高铁。南京正下着大雨，哥哥的徒弟江苏省考古研究所的王义京早早的就在高铁站等候着我们。12年前，正是他无意中在顺山集捡到了猪形桃之角陶片，送给李学谦教授鉴定，这才为打开这扇史前文明的大门找到了一把金钥匙。
4: 李教授，您一路辛苦了。
5: 你好啊，义京。
4: 哎，
5: 你当年捡到的小猪佩奇正在国家博物馆展出呢。顺山集遗址能够成功发掘，你功不可没啊。
4: 嗨，李教授您过奖了，我呢就是凑巧。
5: 你就别谦虚了。
1: 那个猪形桃之角陶造是目前国内已知年代最早的可移动式陶造，大家都说啊，那可是中华第一造。
5: 嗯，对了，尹梅，今天新书发行前的读者座谈会都有哪些人参加呀？
1: 按照您的要求，我们邀请了出版社的编辑、人文历史爱好者、媒体记者等。

0: 分别阅读了这本顺山籍文化的科普读物。对了，还有南京大学考古系的沈教授，他也来了。
1: 好，一定要多听他们的意见，站在他们的角度去编写，让这本书成为面向大众普及顺山籍文化的先后教材。
0: 对，好的。
2: 鸟雀呐，泰山顶上。
1: 我每次听到这段沙家浜的唱段，都觉得这词儿写的可真好啊。
0: 是的，父亲生前尤其喜欢听这段，我和哥哥也喜欢。易经他也喜欢。
1: 这曲中所唱，就像我们中国考古人筚路蓝缕的百年艰辛。记得第一次我拿笔记录顺山籍文化遗址这几个字时，还是我大学刚毕业。
0: 是吗？那是哪一年？
1: 1962年，你父亲发现顺山籍遗址时，我就在他旁边。
0: 啊，您在他旁边？
1: 是啊，我毕业后的第一次考古实践，就是你父亲带着我参加了洪泽湖周围考古调查工作。转眼已经60年了。说来真巧，那次你父亲带着我和四洪当地的一位陈老师来到顺山籍，也是这样一个雨天。
3: 尹队长，我们这儿啊，一下雨脚上就会沾着这种很大的泥疙瘩。你们小心，别滑倒了。现在我们已经到崇岗公社的赵庄了。再走一会儿就能到崇岗山北面了，那个地方叫顺山集。
4: 好，小李啊，
5: 第一次出来实践，在雨中走了10几公里的路，累不累啊？
6: 尹老师，我还行，不累。
5: 考古考古必须吃苦，不会吃苦不能考古。
7: 好样的，小伙子。
5: 对了，老陈啊，这顺山籍这个名字有什么由来吗？
3: 我听老人说呀，山那边古时候一直是赶集市的，所以啊就叫顺山集了。
5: 看来啊古时候这里还很热闹啊。
3: 这千百年来啊，崇岗山一带还就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6: 我知道，是不是一到这样的下雨天就会有仙人送碗的奇观？
3: 可不，不管什么季节，一场雨过后，村民经常能从崇岗山脚下捡到不少陶盘、陶碗。贫苦人家可以直接拿来做碗碟用。于是啊，村民中就流传了崇岗山上的紫云洞是仙人为贫苦百姓送碗碟的传说。
5: 只是这仙人到底是神仙还是祖仙，咱们就来一探究竟。
3: 雨停了。
6: 尹老师、陈老师啊，你们快来看，这里有好多的鹅卵石啊。
3: 咱们崇岗山浑身是宝，遍地都是坚硬光滑的鹅卵石，小的像绿豆，大的像鹅蛋，那可是铺路筑桥的好材料。而且咱们这里啊，黄沙、白沙和红土蕴藏量也都很大，崇岗公社的沙场每天可忙了。
5: 这里在远古时期是一片河床啊。
3: 是这样啊。我说怎么有这么多的沙石呢？对了，尹队长，咱们这里往东不远是唐淮水库，因为建提水站新开了一条沟，工人们就是在那儿挖到过一些碎陶片。
5: 是吗？土地上这样的小创口最宝贵了，走，我们赶紧去看看。
3: 好，走。
5: 这排小水沟暴露了一块文化层，小李，快快用你的脚步丈量一下。

0: 黄色自然土层下面用红烧土，小李，哎，我们再量一下这块文化层的厚度。哎，好，来了。尹老师，厚度大约是80厘米。好，你记一下。黄色僵石自然土层，用红烧土、碳屑、用火痕迹。好。
1: 黄色僵石，碳屑，用火痕迹。
2: 老陈，哎，来，把铲子递给我。
3: 好嘞，给。终于挖到了，你们看，这么大一块是什么？
2: 哎，对对对，咱们村民平时捡到的，就是类似这种碗碟。
3: 这是袈裟红陶。
2: 是啊，但这是斧形袈裟红陶器的残片，不是碗碟。
3: 不是碗碟，那这是？
2: 你们看啊，上面有用火痕迹，是古人做饭用的锅。哦，当时的先民好厉害呀，斧形的锅聚热性能最好，做出的饭最香了。
3: 对呀，
2: 原来锅做成这样的形状，不是我们现代人发明的呀。
3: 是啊，你看啊。
2: 我们田野考古啊，讲的就是实证，啊，这不就是实证？你们看，这标本多好，真是让人激动啊！
3: 是啊，哎呀，老师，啊，您说的，我都有点饿了。<笑>
2: 我包里有山芋干，吃点。
3: 哎，尹队长，您不能一天三顿都吃山芋干啊！
2: 哎，没事。
3: 你看，您每天工作那么辛苦，看看这双腿。
4: 脚脸都肿得发亮了，我们支书看着心疼，找人烙了几张杂粮煎饼，加了点芝麻，特别嘱咐我带在包里了。来来来，都吃点，都吃点。
2: 哎呀，我真的没事儿啊，谢谢你们对我这么关照。
4: 哎呀，哎，来来来，小李，你吃点。哎哎，尹老师，不用了。哎呀，您太不容易了，我刚刚是开玩笑的，我不饿，咱们继续挖吧。
2: 好，哎，尹老师，您看，我挖到这个很像橄榄形状的东西，哎呀，今天仙人给我们送来了新的宝贝啊！
3: 给我看看，
2: 给我们送来了陶坠，你看，它尖端还有个穿孔，
3: 我看到了，斜着穿过去的吧？
2: 对。
4: 尹队长，您看这个圆形的东西是什么呀？
2: 我看看，
4: 中间还有个孔，陶纺轮。这个陶坠、陶纺轮，说明先民们已经学会了编织渔网，捕鱼了。
2: 哦，
4: 还有这斧形陶器、碳屑、用火痕迹，表明先人们已告别茹毛饮血的时代，熟练掌握了取火。
2: 烹煮技能，吃上了热乎乎的食物，过上了有烟火气的生活了。
3: 是啊，
2: 老陈啊，
3: 哎，
2: 崇岗山有神仙居住，仙人送碗的传说今天被我们破解了。<笑>这里是我们的祖先曾经生活的地方，是一片新石器时代的古人类遗址，距今呢至少有6000多年的历史。 你们可要好好的保护它呀！
3: 什么？6000多年？
2: 对，至少6000多年。你们看啊，这里处于淮河中下游，被洪泽湖环抱。目前从浅层挖掘到的文物来看，它们和清连港文化特征完全一致啊！等以后正式发掘了，说不定这里还有更大的惊喜呢。所以我说呀，除了黄河、长江。 淮河也是我们中华民族诞生的摇篮呐，中华文明应当是多地起源，灿若星斗啊！
4: 尹老师，那这可是个重大的发现呐！
3: 是啊，
2: 这是振奋人心呐！
3: 是啊，
2: 这真是踏破铁鞋走遍江苏，今天。

0: 我打断一下啊，你可别看他小，他的辈分可不低，比良渚的玉琮还要早3000多年呢。
1: 这样啊？
0: 是的，而且伴随他一起出土的还有一件鹿角做的类似权杖的东西，上面使用圆雕技艺手法的时间也比良渚的玉琮早。
2: 是的，这就是我们中国最早采用双面管钻技术钻出的玉管，被大家称为中华第一钻的复制品。
3: 那尹老师，您为什么要把它放在杯子里啊？
2: 这个我模拟顺山吉人把它泡在杯子里，是想还原当时的祭祀场景。
3: 祭祀场景？
2: 是啊，玉管的原件带有火烧的痕迹，这就说明他有过焚烧祭天行为。古人祭祀以后往往把祭祀品都分吃了，不能吃的祭品呢就用来泡水喝，以充分吸收天赐灵力。
3: 哦，尹梅老师是在通过实践模拟古人祭祀的场景，然后好把故事写进书稿里。
2: 你说的太对了，要有真感情真感受才能写好书
3: 啊。我还有个疑问，刚刚那块绿松石上为什么钻两个孔？难道是方便古人都将财产挂在身上吗？
4: 对啊，即使挂在身上一个孔也就够用了呀。
5: 是啊，
4: 奇怪，
5: 多打一个干嘛呀？为啥要打两个？
0: 这个问题我们考古界也一直在探究。
6: 请进。哟，老庞刚
7: 啊，
6: 你怎么来了？
7: 我
2: 他刚给我打了电话，也想来参加今天的活动。哎，方刚，快进来进来，请坐。
7: 哎，好好好。
2: 李教授，这位是国家博物馆志愿者方刚，他是顺山集遗址发掘的亲历者，也是这本书的首批读者。
0: 哦，好好。
7: 哎，李教授好。尹大哥，尹梅，不知道你们说到哪儿了，我没给大家添麻烦吧？
0: 啊，没有没有。赵老师，我们正在谈论桌上的这两件纹路，欢迎你对书稿多提宝贵意见。
7: 这是仿制的玉管和绿松石吧？尹大哥，尹梅，你们写的那本书我认真读完了，顺山集发掘我也是亲历者呀。以前有些事情我、
6: 方刚啊，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我们的误会也都解开了，你别往心里去、
7: 哎呀，我说的不是那件事儿。我今天来啊，那是为了他。
2: 什么？
8: 绿松石？
7: 哎，这是当年我爸在顺山集挖砂矿时挖到的，那时候我还小，我爸也只是好奇，看它颜色好看，就拿回去当个纪念。上次在医院听尹大哥说起绿松石，我这才想起来啊。但是这不知者不为罪啊，我绝对没有侵吞国家文物的意思啊。
0: 什么？还有这样的事儿？
7: 是的，难得今天李教授您也在，所以我专门跑到南京，想把这件文物交给你们，请您几位给我做个见证啊。
6: 方刚啊，谢谢你对我们的信任，但这需要你自己交给博物馆呢。哦，对了，你父亲发现它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你还记得吗？我先记录一下这件文物的档案。
7: 哦，好好好好。我爸具体发现这块绿松石的时间我是记不准了，但是 我爸曾经误会尹梅的时间我永远都记得。
2: 啊，你说的不会是
7: 对，1971年5月19号那天啊，我好奇地打开我爸送给我的那个传家宝，看到这块绿石头这上头有孔，就用绳子穿上，偷偷拿出来了，想送给你。谁知道这路上刚巧被我爸发现了，你还没打开看呢，就让他给收回去了。
2: 什么？原来这就是你小时候和我说的。

0: 那块彩色的石头？
1: 没错，就是它。当年没能送给你，是我这辈子的遗憾，所以我就一直锁在家里，留作个念想。但是我绝没有想到，这会是8000多年前我们祖先佩戴过的，我也绝对没有把它送给旁人或者进行买卖。
2: 还有一块绿松石，这可是个大新闻啊！
3: 我相信你说的，当时你父亲拦下，我在场，可以作证。
1: 谢谢，谢谢你啊，尹大哥。
0: 什么？你们几位老师年轻时就认识啊？
3: 是的，当年啊，我和尹梅就与赵方刚生活在赵庄，也就是发现顺山集遗址的附近。
0: 可是赵老师，你怎么确定你父亲挖矿发现这块绿松石的位置就是顺山集遗址中的墓葬区呢？
1: 李教授，各位老师，我找专家帮我鉴定过，这件绿松石确实有8000多年的历史了，请您也看看。
4: 好，好啊，谢谢你。来，大家都看看。
0: 哦，
1: 我爸当年挖到这块绿松石后，他认为是上天赐给我们赵家的福气，后来才让我一定要把这块沙矿承包下来。2011年，南京博物院的考古队就是在我家沙矿发现了被破坏的文化层，紧接着又发现了重要的墓葬区，所以就把我们的沙矿给关闭了。
0: 我想起来了，当时我们南京博物院的林留根所长和我哥哥发现采沙区对顺山集文化层破坏很严重，距离出土的墓葬区的确最多只有10几米，然后镇上就要求立刻关闭所有的沙矿。看来你的这件和我手中这块绿松石的原件的确是出自同一地方。李教授，您看这两块石头多像双胞胎啊。
4: 尹梅、尹怀，我忽然想到一件重要的事，大家看啊，这两块绿松石出土于同一个地方，每一块两边都有孔，如果我们用一条绳子把它们都穿过来，像这样系好，你们看像什么？啊，
0: 同心结，信物。
4: 对，信物。
3: 我们考古时曾经挖到过类似的物件，是部落族群联盟或者是婚姻结盟的信物。
2: 这样说的话，刚刚一块绿松石上钻两个孔的疑问就解开了。
5: 还真是啊。
6: 原来如此啊。
0: 真没想到，今天我们顺山集文化江苏文明之根书稿首批读者座谈会的现场，竟然能让两块出自同一个地方的绿松石历经劫难与此重逢。
4: 信物代表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古人讲信以守契，契以藏礼。这两块绿松石不仅有大约8500年前的传说，还有先后出土相距50年近日重逢的佳话，意义重大呀。
5: 没错，
1: 是啊。李教授、尹大哥、尹梅，各位老师啊，我还要交代一件事儿。
4: 还有事儿？
1: 我在顺山集开了几十年沙矿，这赚了不少钱，这些年也被我花得差不多了。我还曾为了自己的私利严重地破坏过它，伤害过它，还对保护它的人，我如今我到了这把岁数，我真是白活了呀。
3: 方刚啊，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你今天不就立功了吗？你们家呀也算半个探员者了。
1: 哎呦，尹大哥，您太抬举我了。如果不是因为50年后在国家博物馆遇见尹梅，遇见您，这我
0: 方刚啊，我也要谢谢你呢。在我病倒的时候，幸亏你在我身边。
1: 尹梅，或许这一切都是我们这辈子的缘分，冥冥之中自有安排， 所以，我今天还要向你们郑重地汇报一件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1: 那，这是我联系曾经在顺山集遗址周围开砂矿的十几家老板一起捐的，一共200万。
5: 200万，
1: 都存在这张银行卡里了。我们这群粗人呢、也想为顺山集文化的进一步研究做点事儿。我听说顺山集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址公园的那个建设规划呀，已经从宿迁市上报到省里了。我就想着这省里一定会重视的。殷大哥，我把这张银行卡交给您，密码是620519，这就是您父亲发现顺山集的日期啊，1962年5月19日。今天难得李教授和首批读者在这里，请大家给我做个见证啊！
3: 方刚，很感谢你们对我的信任，你和各位老板的心意和感情，我们都感受到了。我很感动，但是这笔钱我个人不能收，请你带着这张卡和这块绿松石去博物馆一趟，他们会给你办理捐赠手续的。欢迎你成为我们保护顺山集遗址的一员，未来的路任重道远，我们一起努力。
1: 好，好，谢谢您尹大哥，从小我就说要跟您一起考古的，到了这个岁数都没能实现。尹大哥，我写的那篇《我的理想》您还记得吧？
3: 记得，当然记得。怎么没实现？我们干的都是一种活，我们都是探源者呀。
1: 哎，好，有您这句认可呀，比什么都强啊。我这就去博物馆。
3: 好，
4: 顺山集文化作为江苏文明之根，所蕴含的守诚信、上和和、求大同精神内涵，经久不绝，薪火相传。今天这一幕便是文化传承的生动注脚，我这趟来江苏真是不虚此行啊。
2: 是啊，太感动了。
5: 好，原来还有这么多我们不知道的故事呢。
2: 我马上回去就把这个重大新闻报道出来。

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放眼世界，纵观古今，小到个人与家庭，大到民族与国家，我们没有标准答案。经过几代考古人的努力，我们从大约8500年前的舜山籍文化里看到了江苏文明最本初的模样。祖先们应对各种生存的挑战，用智慧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并将这些文明的种子深植于脚下的这片土地。我们在当下仿佛也感受到了自己体内的基因与几千年前的祖先们在共振。周医生曾和我说，人类历史的发展是集体心理意识作用的结果。而我也想说，一个民族的内在精神底色必将深刻影响他的未来。今年我66岁了，我想是时候把这个故事写出来，讲给大家听。

听众朋友们，四集广播剧《探员者》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剧中人尹梅由廖京演播，赵方刚由陆奎演播，尹怀由齐杰演播，周医生由徐小青演播，沈教授由燕姬轩演播，尹焕章由毛晶演播，李济李学谦由李超演播，王艺京老支书由叶宝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胜、韩征、卢静、徐康、史飞、马春晓、袁志，解说齐杰。本剧由中共宿迁市委宣传部、宿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等单位联合出品。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
1: 104.7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你整点报时。Yeah!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我是时事龙媒小主持人林静养。不撕拉乱接电线，插座不超负荷，定期检查线路。
0: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3: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1: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4: 对呀。
1: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4: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1: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4: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4: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5: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守望》，编剧单玉杰、郝玉松，导演王瑞，音乐刘琦、左春龙，主题歌词曲李春、董经纬，主题歌演唱刘彩凤，录音合成夏建平、徐瑞平、居方群，音响效果白马，文学编辑周静、董丽霞、李亚楠、周瑞，统筹冯凌云，责任编辑诺言，总统筹石秀如，策划马海涛，总策划张宇、李志，总监制孙国明。第一集。我要讲的这个故事发生在内蒙古西部阴山脚下的山湾村。村里风景优美，民风淳朴，村民和睦相处，守望相助。这些年国家的扶贫政策在山湾村落实得非常彻底，全村脱贫致富，村民的精气神儿也大不一样了。最近我们这里又流行了一个新名词儿，叫拉画画服务队，还有一个地方叫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不管是杀猪宰羊、捅烟囱，还是看病带药拉家常，都是他们分内的事儿。我给您从哪儿讲起呢？就从这个临近新年发生的不大不小的事情说起吧。
1: 喂，乡亲们，乡亲们，我是村主任李玉梅啊，现在是每天的学习时间了，有笔有本的都可以记一下啊。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不富，决定着全面小康社会的成色和质量。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2: 人这辈
1: 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家庭
2: 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我三虎今天71岁嘞。俺说早该走嘞。

0: 是啊，该走嘞。老伴儿，儿子，女儿，我来看你，我来嘞。
1: 什么声音？不对！啊！
2: 大爷，大爷，大爷！不好了，出事了！快来人呐！啊！
3: 出什么事了？
4: 哎呀，你别光喘，快说话呀！
1: 前面那屋有人上吊了，
4: 是不是三虎家呀？
1: 啊！快快
4: 救人了！救人了！
5: 快救人！快救人呀！
6: 哎呀！梅主任，你总算来了，这可怎么办呢？
7: 三虎大爷，怎么又寻短见了？这个月这都第三回了，哎！你们怎么把三虎大爷给绑起来了？
4: 哎呀，不绑不行啊！他要摸电门，踩凳子上吊啊！
7: 哎呀，这怎么把嘴也给堵上了？这能受得了吗？哎呀，
6: 主任，不堵不行啊！要不然他咬舌头。
4: 是啊。
7: 三虎大爷，您这是为什么呀？三番五次的这么折腾，您老这身子骨扛不住啊！您有什么困难就跟我们村干部说，跟乡亲们说呀，谁都能帮你一把。大爷，大爷，您倒是说话呀！
6: 主任，嘴堵着嘞。
7: 啊，对对对，哎，快，把三虎大爷嘴里的毛巾拿出来呀！哎，大爷，啊，哎呀，看看这，
0: 哎，乡亲们。你们就让我走了吧。
7: 三虎大爷，去年扶贫刚给您把砖瓦房盖上，再不用住那个走风漏气的旧土房子了，这多好的日子呀，您为什么不想活嘞？
0: 因为哎，乡亲们，你们说我是不是个害群的羊啊？
7: 大爷，
0: 要不是因为寻我那可怜的老伴和一双儿，也不会在那个大下雨天卷进洪水给冲走啊。是我把他们给害了，如今儿媳妇改嫁了，就剩下我一个老汉和一个刚刚成年的孙子，这日子你让我咋过嘞？你们就让我到那边去，给他们赔罪去吧。我求求各位乡亲嘞，我给你们磕头嘞，我给你们磕头嘞。
7: 三虎大爷，你可不能这么想，他们去世那是因为意外。哎，您不是还有孙子呢吗？孙子可是您一手拉扯大的。我问您，您对他亲不亲？
0: 啊，亲了，那还用说吗？哎，
7: 他刚考上市里的大专呢。您要走了，他回来去哪儿啊？一个亲人也寻不见了，那您孙子得有多伤心呢？啊？为了他，你也得好好活着，是不是？哎呀，您老也是堂堂一条汉子，连死都不怕。还怕活着？
6: 就是啊，
0: 我是惦记我那小孙子啊，他是多。

0: 好的孩子。
1: 要我看，三虎大爷就是因为太孤单了。
2: 是啊。哎，你是我们村的吗？我看着你有点眼生啊。
1: 哦，我叫陈建成，是新来的大学生村官，今天来报道。那这是我的个人简历，还有介绍信。
2: 哦，陈建成。哟，这工作履历很丰富啊，在不少村都干过呀。
1: 哪里哪里，没干出什么像样的成绩，还得多锻炼。
2: 欢迎你，小陈。我是村主任李玉梅，你好。
1: 玉梅主任，你好。哎，
3: 啊，主任。
2: 啊，
3: 就是他发现三虎大爷上吊了。
2: 哟，今天可真多亏了你了。
4: 玉梅啊，三虎大爷老这样下去也不行了，你得想个办法来。
2: 办法倒是有。前一阵咱们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成立了拉画画服务队，虽然大伙选我当队长，可我这平时忙得脚打后脑勺的，很多事情还没铺开呢。
1: 玉梅主任，让我试试吧。
2: 你？
1: 三虎大爷，我这初来乍到的，正好没地方住，暂时就住您家里，经常陪您拉拉话，还能照顾照顾您，您就不再憋闷了。您看这样行吗？哎呦，
2: 这是个好办法。哎，三虎大爷，您以后可千万别再寻短见了啊。
1: 行了。这就对了。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呀？啊，快给三虎大爷松绑啊！
2: 对呀，
3: 是了是了，来。
5: 玉梅主任，拉花花去了。
2: 那个窗玻璃换来。
5: 换来。
2: 好。建成啊，这边走。
1: 好，玉梅主任，拉画画服务队，我的理解就是做思想工作吧。
2: 对，
1: 我在学生会当过干事，自认为口才还算不错，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吧。
2: 好，那就辛苦你了。
1: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玉梅主任，咱们拉画画服务队应该归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领导吧？
2: 没错。
1: 你是拉画画服务队的队长，那我就是常务副队长了吧？
2: 我看行。
1: 太好了，感谢组织信任，我一定不辱使命，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2: 等，你先别美啊，小陈，我可告诉你，我们山湾村的人口不算多，可情况比较复杂，各家有各家的难处，而且中老年人比较多。你这个常务副队长能不能干出成绩来，那得看大伙的口碑啊。
1: 那要不我就
2: 别慌嘛，我都替你想好了，给你找个高参。
1: 高参？谁呀？
2: 老支书秦二爷。
6: 臭小子，站住，别跑。小宝，赶紧给我从树上下来。
7: 不，我下去你就打我。
6: 好，你不下来我可就上去了，看我怎么收拾你。住手。
7: 爷爷。
6: 爸，您回来了。
8: 把手里棍子扔来。宝
7: 儿。爷爷。
8: 下来，爷爷在呢啊，我看谁敢打你。
6: 你臭小子。爸，你可不能这么惯着他。我听说小宝吵着要吃牛肉干，还把您支到旗里去买，这也太不像话了呀。他要实在想吃，就让您儿媳妇给他做，您还折腾一趟干什么嘞？
8: 你们懂什么啊？这牛肉干就得去旗里那家铺子买，听说那叫什么来着，对了，网红铺子。小宝，快尝尝好吃不好吃。
7: 谢谢爷爷。
6: 臭小子， 进屋洗手去。去，快点，快点。
0: 老支书，老支书。
8: 哎呦，玉梅。
0: 哎，
8: 你来了，快进屋，快进屋。
0: 哎，这就是秦二爷家，走。
4: 哦，
0: 老支书
8: 啊，
0: 这是孝敬您老的正宗奶豆腐，可香嘞，您领着慢慢吃啊。
8: 这怎么好意思啊，都不是外人。哎，下次不许来。
0: 哎，哎呀，来，我介绍一下，这位是新来的大学生村官陈建成。
8: 这小伙子一表人才啊。
9: 老支书您好。
8: 哎，别叫我老支书嘞，早退下来嘞，就叫二爷。
9: 好，二爷。
8: 哎，来来来，喝奶茶，暖和暖和。
9: 谢谢二爷。
8: 说吧，来找我有什么事儿？
0: 嗨，我们能有什么事啊？就是来看看您老呗。
8: 别扯这没用的，我都看出来了，你们啊肯定是有事儿，说吧。
0: 哎呀，什么都瞒不过您老。我们还真有点小事儿
8: 啊。
0: 哎呀，干脆我就长话短说啊。您看啊，咱沙湾村成立文明实践站也有些日子了，但我们总觉得某些方面这缰绳还是有些松动，有些工作吧做的也不到位，也不知道是力度不够呢，还是角度太刁，反正，哎呀，所以
9: 想请您做我们的高参。
0: 哎，
8: 高参
9: 啊。
8: 别逗了，我算什么高参呢？
0: 哎呀，老支书，您老在村里那可是德高望重，说话有分量啊。而且您的政策水平高，对村里的情况也比较了解，这个高参呢，非您莫属。
9: 对呀。
8: 这要说给你们甩甩鞭子弄个响什么的还行，这高参呢可不敢当。
0: 哎呀，
8: 哎，要说高参，我倒是真有个人选。
9: 谁
0: 谁啊？
8: 我上午去了趟齐里，你们猜我遇见谁嘞？
0: 谁呀？
8: 乡党委的余书记，他呀正好在齐里开会，被我遇见了。他说最近就要到各村走走，看看大伙儿。
0: 真的太好了。
8: 所以我就想啊，你们呐好好准备准备啊，有什么问题都好好的捋捋，让余书记给咱们山湾村把把脉，开开方子。
0: 哎，
8: 这样得高参打着灯笼都找不着啊。
0: 二爷呀，您老这一鞭子甩得太及时了。走走走，我们这就去准备。
9: 走走走，
8: 等会儿，我还没说完嘞。余书记来了，是你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啊，我不多掺和。不过这个饭必须得在我们家吃。
0: 行，就听您的。
9: 听您的。

0: 大家静一静啊！哎，静一静，开会来。今天呢，乡党委于书记来咱们山湾村指导工作。于书记说想见见乡亲们，跟乡亲们拉拉家常。下面呢，请于书记讲话。
1: 好好好好啊！我是乡党委书记于顺开啊，都是熟人嘛啊。我这次下来呀、啊，主要是想看看各村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搞得怎么样。哎，大家都看新闻了吧？
2: 看了。
1: 习总书记在会议上多次强调，要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建设，全国各地都在抓紧时间落实呢，咱们这儿更不能落后，对吧？
3: 对，
4: 书记说的对。
5: 哎，于书记啊，这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是啥意思呀？
1: 好，我来说一下啊。其实啊，说简单点，我的理解就是搞思想教育，光靠嘴不行，哎，还要靠脚，走到群众中去，哎，还要靠耳朵，听听群众怎么说，还要靠手，哎，带着群众撸起袖子加油干。现在啊，要想听百姓说个好，难嘞，哎。你不帮助他干实事，哎，谁信你的啊？乡亲们，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5: 啊，对，
0: 于书记这话实在。哎呀，于书记，你知道，过去我们山湾村穷，都是破粮粮地，村民们靠天吃饭。这些年有来党的扶贫好政策，井打好了，路修好了，房盖好了，大家都脱贫致富奔小康了。乡亲们住的吃的是都不愁了。愁的就是啊，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剩的是老弱病残。哎，这好多事情吧，对我们来说那就是搭把手的事儿，可对他们来说呀，比套马杆子套狼还难嘞。
1: 要我说，那就帮嘛。
0: 是我们帮着呢。按照旗里的部署，村里还成立了搭把手服务队，孤寡老人们的生产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呢？像那个地里有营生，粮房漏雨嘞。服务队都帮着干呢，可尽管这样吧，也还是有很多边边角角的我们照顾不到。
1: 我说呀，只要你们下了功夫，我看问题不大啊。哎，对了，你们村的拉画画服务队，这个点子就不错呀啊！你看，村里老年人多，需要这么伙人陪着他们说说话、聊聊天、解解闷儿啊。这人要是一孤僻呀、啊，那什么病都来嘞。
0: 没错、啊，哎，对了，忘了跟您介绍、啊，这就是我们的拉画画服务队的新成员陈建成。
6: 于书记，
1: 哎呀，早就认识嘞。啊，他的介绍信就是我给开的呀。
6: 对对对对。
5: 哎，于书记，这个小陈哪儿都好啊。就是太年轻了，哎呦，能跟我们老年人聊到一起去吗？
6: 毕里格大叔，哎，这话您可说错了，您怎么能算老年人呢？有句老话是怎么说的？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7: 哎，这娃刚来我们村，不熟悉情况嘞，你们可别倚老卖老欺负人家啊。
6: 葛奶奶，谢谢您。不过您说我不熟悉情况，这我可不服。就拿您来说吧，葛奶奶，大儿子在北京工作，二儿子在上海工作，他们每年春节都回来看您。您家还有十头羊，其中有四头公的，对不对？
7: 哎呀呀呀，啊，对着嘞。哎，这娃子行啊，就连我儿子都不知道我家里有几头羊嘛。
1: 小陈呐、啊，你这脑袋跟电脑比都不相上下呀、啊、
6: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
1: 哎，好好好好。哎，山湾村的今后啊，我看是大有希望的。哎，乡亲们，马上就到元旦了，我提前祝福大伙新年快乐，吉祥幸福。
8: 谢谢书记，
9: 谢谢书记。

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守望》第一集，剧中人李玉梅由钟阳演播，陈建成由武术演播，秦二爷由王健演播，青格乐由郑昌盛演播，王翠莲由李春波演播，于书记由陈丁演播，三虎由丁新安演播，美婷由岳童演播，彩凤由高飞演播，秦百川由王宇演播，赵宝宽由梁希演播，齐齐格由百合演播，小飞由齐鹏飞演播，解说萧霞。谢谢您的收听。

0: 记得您祖辈上是从山西右玉走西口过来的。
1: 是哦，入乡随俗，现在也是地地道道的内蒙人嘞。
0: 嗯，多少年来秦家以勤俭重礼仪的家风为村民树立了榜样啊。从上世纪到现在七八十年了吧，山湾村的秦氏家族出来15个大学生，4个研究生，太不容易嘞。
1: 孙子，你记得这么清啊。
0: 嗯，
2: 人家是乡党委书记，这些事不记清楚还行？
1: 是是是。
2: 哎，菜来了。
0: 呦呦呦，
2: 香葱拌牛肉，
0: 哦，
2: 炸香椿鱼，羊杂汤，
0: 哎呀，
2: 快尝尝。
0: 来来来，哎，
1: 好，
0: 好吃好吃啊。哎呦，哎，弟妹啊，哎，可别做菜嘞，已经够吃了。
2: 哎呀，没事，哎，我再炒2个青菜。
0: 哎呀，
2: 啊，
0: 好，
2: 你们慢慢吃。
0: 别忙，哎，别忙啊。哎，二爷呀，啊，
1: 哎，
0: 剩下这半杯酒我敬您。哎，好，嗯，好。哎呀，
1: 咱刚才说到哪儿嘞？
2: 啊，说到家风。啊，
0: 对对对，哎，在农村呐，要把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介绍好。二爷呀，哎，在山湾村，您的辈分最高，又是老支书，德高望重，那些经验，您可不能藏着掖着，要多帮村委会谋划谋划啊。
1: 那没问题啊，只要玉梅他们有需要，我绝没二话。
0: 哎呦，太好了，
2: 这可是您说的。
1: 当然。
2: 好，那行，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哎，眼下呀，还真有需要您的地方。
1: 嗯啊，
2: 我呢，打算在村里成立一个演出队，
1: 啊，
2: 让那些老年人呐，别老是憋在家里，都出来热闹热闹。这叫什么来着？啊，对对对，那个丰富业余文化生活。哎，我看呐，您老就当这个演出队的队长，怎么样？
0: 是啊。
1: 我
2: 啊，
1: 我能行吗？
2: 哎呀，二爷，我都听说了，您在70年代那就是宣传队的骨干呢，
1: 嗯，
2: 能唱山西小调，还能拉胡琴。
0: 对，
2: 您就把您这一身绝活给他亮出来，
0: 哎，
2: 既能一展您老的才华，还能丰富山湾村中老年人的业余生活，一举两得嘞。
0: 对对对，一箭双雕。
1: 别。你们俩啊，就别捧我了呀。
0: 哎，不是，
1: 不就是说拉弹唱吧？
0: 啊，
1: 我干嘞。
2: 哎，谢谢二爷。来，我再敬您一杯。
1: 哎，慢着，我这个人呐，要么不干，要干我就要干好。
2: 哎，
1: 这不是马上元旦嘞，我找上过去宣传队的老队员啊，在咱村子里搞的一台演出，你们看怎么样啊？
0: 好啊，这主意好啊。山湾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能不能开门红，二爷就全看您老的嘞。哎，这回我以茶代酒，干杯。
1: 干杯。
0: 哎，哎，哎，小陈呢？
1: 对呀，刚才还在。哎，你人跑哪儿去了？
3: 老伴儿，儿子，女儿，我想你们嘞。我一个人活在这世上，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哎，
4: 三虎大爷，
5: 嗯，
4: 您跟谁说话呢？
3: 啊，建成回来了。
4: 啊，我刚才在秦二爷家，知道您还没吃饭，就带了点菜回来。

0: 三五大爷，咱爷俩喝一杯。
1: 我这儿没酒，
0: 我带着呢。哦，哎，您看，哎，您老不是一直念叨着要喝咱们自己的纯粮酒吗？嗯，我给您买回来了，来，我给您倒上。三五大爷，哎，咱爷俩先干一个。您吃肉，哎，这肉还热着呢。哎，
1: 好，
0: 尝尝，味道怎么样？啊，
1: 真香。
0: 三口大爷，哎，有件事儿，我不知道该问不该问。哦，哎，
1: 你问吧。
0: 您总说是您亲手害死了家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您不想说的话就不说，没关系。
1: 说来话长啊，这还是十几年前的事儿嘞。那会儿我家穷，买不起拖拉机，犁地也只能靠一头老牛。那天我在山梁上犁地，一眨眼的功夫，云彩就压下来了。
0: 这是要下雨啊？啊，
1: 是嘞。我准备卸了犁往回走的时候，大雨冰雹就来了，一下子天也黑了。雨越大，这老牛越不听使唤，我就把缰绳拴在腰里使劲拽住，一个炸雷把牛惊着了，我被老牛拽倒了，拖了很长一段路，迷迷糊糊的啥也就不知道了。
0: 那您是怎么活下来的？
1: 睁开眼，发现我满身都是泥，躺在了炕上。可我那可怜的老伴儿，我的一双儿女，没了。

0: 我听当时救我的秦二爷他们说，我是被老牛拖到了草滩里被他们发现的，而我的老伴和儿女是为了寻我被洪水冲走了。村里的人赶到河滩边上的时候，他们已经……
1: 那后来呢？
2: 后来儿媳妇就改嫁了，十几年来我一个人把小孙孙带大，供他上学，抚养他成人类。
1: 三虎大爷，这也不能全怪您，而且人死不能复生，您就别难过了。好在您还有我，有拉画画服务队，我们都是您的孩子。
2: 真的，
1: 真的，我陈建成说到做到。老爹，我先干了。
2: 好啊，你们都是好娃，好娃呀。

0: 清。山湾村的乡亲们热热闹闹地迎来了2020年元旦，也迎来文艺演出队的首场演出。那场面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山湾村沸腾起来了。
1: 乡亲们，山湾村贺新年文艺演出现在开始。下面有请演出队队长、山湾村的老支书、德高望重的秦二爷讲话。
2: 乡亲们，这些年山湾村摘掉了贫困落后的帽子，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大家都看在眼里，不用我多说。眼下呀，我们更需要的是啥？精气神儿啊！哎，有了它，老年人就不再孤单了。有了它，年轻人也许就不再往外走了。有了它呀，咱们山湾村人干劲儿就更足了。我们这个演出队呀，刚刚成立，队员有汉族、蒙古族、满族、回族，大家是各有所长，优化组合。不过我们排练的时间不长啊，难免有个啊撒汤露水的。大家伙啊，我担待啊。队员们，操练起来，唱个曲儿。

0: 今年后山的雪来得比往年晚了一些，腊月二十三小年儿那天才下了入冬以来的头场雪，大雪覆盖了山湾村。秦二爷哼着小曲儿走在村里的路上，心中感慨着，今年又是一个好年景。
1: 二爷，哟，排练去啊。
2: 哎，已经排完了。小池啊，
1: 哎，
2: 你们这是去哪儿啊？
1: 你们演出队活动开展得风风火火的，我们拉画火服务队也不能落后啊。
3: 就是
1: 啊，这不快过年了吗，我们去了几户孤寡老人家拉拉画，给他们收拾收拾。
2: 哦，应该啊。不过你们这个拉画画服务队不能光是面向孤寡老人吧。
1: 那您的意思是？
2: 有的人呐、啊、都快死时了，也娶不上个媳妇，每年一过年家里也不打扫，年货也不买，哪有过过年的样子啊。这样的人我看你们也应该重点抓一抓。哎，你们知道我说的是谁吧？
3: 二爷，您就差把青格勒的身份证号念出来嘞。
1: 青格勒，他一个大老爷们儿，有手有脚的，还需要我们去送温暖吗？
2: 哎，不是这话。你们没当过光棍儿，不知道光棍儿的苦处啊。咱村的那些孤寡老人，有的是儿女不在身边，有的是老伴去世了，可他们毕竟还有个念想。辛格勒呢，父母走得早，既没有老婆也没有孩子，他除了有手有脚，你们说他还有啥嘞？
1: 哦，二爷您说的对。队员们，
4: 哎，
1: 走，秦格勒家。
4: 哎，
1: 二爷再见。
4: 二爷再见。
3: 二爷再见。
2: 好嘞好嘞。
1: 秦格勒，秦格勒在家吗？
5: 哎呀，来了来了，谁呀？
1: 秦格勒。
5: 哎，这不是小陈吗？
1: 兼拉画火服务队常务副队长。
5: 啊，嘿嘿，知道的，你是拉画画服务队队长，不知道还以为你是妇女主任呢，手下一水的娘子军。
4: 哎，娘子军怎么了？少来大男子主义那一套。就是，
1: 哎，采访美婷，少说两句。
4: 你
1: 秦格勒，这不快过年了吗，我们来你家看看有什么困难没有。
5: 哼，怎么陈大对付访贫问苦来了？
1: 没有没有，你孤身一个人也算是我们拉画画服务队的帮助对象，我们来帮你收拾收拾家里，过年了总得有个过年的样子不是吗？
5: 哎呦呦呦呦呦呦，不敢劳动你们大家，我心领了。路途远累，马儿疲劳，闲言多累，嘴唇疲劳，哎，我累了，不送了，不送了。
4: 哎，建成队长，他这什么态度啊？就是啊，好像我们求着他似的。我们走，还不伺候他嘞？
1: 哎，等。哎呀，我还就不信了，拉画画服务队还拿不下一个青格勒。
3: 那你说怎么办？
1: 接着敲门，青格勒，开门，开门呐！
4: 开门，开门。哎，
5: 我说你们怎么还没完嘞，我不是说了吗，我不需要。
1: 采访美婷，
4: 哎，
1: 进屋。
4: 走，哎，走。
5: 哎哎哎，这是我的家，还有没有王法嘞？
1: 哎呀，青格勒，看看你这个家乱的，玻璃也不擦擦，地也不扫扫，你就打算这么过年？
5: 你们年年都是这样，我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过不过年有什么区别？
1: 我们帮你收拾。美婷，
4: 啊，
1: 你和彩凤擦玻璃，我洗被子。
4: 好累好累。
5: 你们，你放下！你们给我放下！放下！哎，
1: 你喊什么呀？你还没完没了呢。小年打扫卫生、祭火，这都是咱们这儿的传统习俗。你自己不做，我们帮你做。你不感谢我们不说，你还这个态度，你忒不像话了！你，哎，
5: 我求着你们来的，赶紧走，赶紧走开，
1: 你
5: 走走走。
1: 财务啊，没听？哎，我以队长的身份命令你们接着干。
4: 好嘞，
1: 秦格乐，你给我出来，出来呀、啊！
5: 你给我松开！
1: 怎么了？
5: 你还想跟我来硬的？
1: 我要跟你讲理。
5: 讲理啊！呸！你先尝尝这个。你敢说我？你不知好歹！
4: 别打了！哎呀，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走走走，去旅店去吧。哎，对，快点。

的是广播连续剧《守望》第二集，剧中人李玉梅由钟阳演播，陈建成由武术演播，秦二爷由王健演播，青格乐由郑昌盛演播，王翠莲由李春波演播，于书记由陈丁演播，三虎由丁新安演播，美婷由岳童演播，彩凤由高飞演播，秦百川由王宇演播，赵宝宽由梁希演播，齐齐格由百合演播，小飞由齐鹏飞演播，解说萧霞。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

0: 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1: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2: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3: 阿姨，
1: 大爷，
2: 阿姨，大爷，
1: 您是我 的没错。
4: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5: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6: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8: 啥去？
9: 听节目呀。
8: 什么节目？
9: 当然是放学了。
5: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6: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每天放学后
5: 和我们一起
7: 快乐学习，快乐

欢迎各位收听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放学啦，我是川川。欢迎各位每天下午的4:30到5:30一个小时继续关注和收听，那同时白天会有重播哈，在10:00到11:00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够收到。

今天脑洞研究所来说一说控制。嗯，在生活当中，你是不是也总是控制对方呢，或者是控制自家的宝宝？好，先别回答，我们来说一说一种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你也进行对照一下。有人说孩子作业每天都是盯着一道一道题帮他理清楚，有人说了复习计划错题整理全部由他来安排，还有人说他这个爷俩啊都是学习共同体，什么事呢都是商量着来，这个方式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说实话，能够做到这个程度，说实话，这个父母真的是非常用心，也是真的很爱孩子哈。但是我们想说的是，孩子的方法和自控力没建起来的时候，如果呢家长适当打把手，事情其实会顺利很多，这是对于低年级的小朋友来说的。但是接触完很多家庭之后，是发现陪读这个事情啊，一旦是超过了某个临界点，帮助者就是会不知不觉当中变成了剥夺者哈。为什么这么说呢？一位老师叫尹建立，他是在《好妈妈胜过好老师》当中是说的一个标题，我觉得还挺有趣的。他说：“不陪才是培养好习惯。”他说的是真正的好习惯是靠孩子自己内心深处慢慢长出来的哈。父母在旁边看得很紧，孩子练出来的往往是表面当中的服从，不是发自内心深处当中的自觉。如果父母的帮助永远停留在我来，从不试着往后退，那这份自觉就永远没办法长出来。我们把这个思维方式和各位分享，不管是对还是不对哈，我们可以来做一下分析。首先来说一说三种这个表现方式，如果它出现之后，可能就是你的控制欲真的太多太强了。第一种方式，不会思考，只是等着安排去做。

其实有一类父母啊，习惯很多事情都是提前部署，这个是好事。今天学什么，他们来定，错了立刻指出来，下一步做什么也是父母说了算哈。这样的孩子呢，其实听起来挺省心的，也不吵不闹，效率也不差。可是呢，时间一拉长，他会形成一种学习方式和习惯，就是觉得自己不用想哈，只要是听指挥就行了。在心理学当中有概念是叫原认知能力哈，说的是一个人对自己思考过程的觉察和调控能力，也就是知道自己哪里不懂，该往哪个方向去，错在哪里。那么这项能力呢，恰恰是靠自己先试错之后才能够练出来的。如果每一步都是提前想好，每个错误都是立刻被纠正之后呢，就会出现什么呢？孩子发现哪里不懂的机会都没有，原认知能力自然就没办法发展了哈。第二个是没人陪着就学不下去了。这一类孩子呢，其实把很多话放在嘴边的，就是妈妈你在我旁边好不好，如果你不在的话我就没办法了哈。你不开口我就不知道下一步应该做什么，这个时候爸爸妈妈也很开心吧，因为被需求了，我没办法自己开始学习。如果说是在小学阶段，这一类同学的看起来通常不是很明显，成绩比较稳定，状态也不差啊。还有人说了我们关系特别好，但是这项能力呢不是天生的，是在没人管的间隙当中一点点去练出来的。因为在心理学当中有个概念是叫自我调节能力，指的是孩子可不可以自己启动学习，监控进度和调整方式，而不需要有人在一旁去督促和提醒他做事情。真正问题是到了初中和高中的时候才会集体爆发，学科数量是翻倍，难度也是很多啊。别说家长辅导不动，孩子自己等一等被推一把才肯动的习惯也是让他彻底跟不上进度了。说实话现在孩子这个作业真的是太难了，前两天呢我看了一句就当小孩六年级，很多题目我看了半天，哎呀什么意思不太懂啊。第三个是学习动力被外包了。很多孩子说自己没有动力，但是仔细观察之后会发现他们不是没有动力，而是把自己呢激励自己这个事情外包给了父母，不夸他就不想做，不骂他不想动，没人在乎就看不出问题出现在哪。心理学当中有一个自我决定理论是指出呢，一个人的内心的动力建立在三种的需求当中被满足，第一个是自主感，还有胜任感和归属感，其中最关键的就是自主感啊，自己想要做，自己想要吃等等情况。如果一件事情呢从头到尾都是别人要我做了，即使是做完可能我们这个成就感也不是很强，而是我们完成任务一样如释重负，对吧？不少家长也是发现这个问题，孩子考好了第一反应不是开心，而是觉得这一下妈妈应该挺满意的吧哈。如果考砸不是害怕自己弄不清楚题目或者是这个学科怎么办呢，而是害怕被妈妈骂。这个问题分数好坏牵动的是始终是父母的情绪，而不是他自己对掌握知识当中的判断。还有第四点是能自己管理学习的孩子才会走得更远。不少家长是倾尽全力替孩子规划好了每一步，几点写作业，错题怎么改，接下来学什么，事无巨细全部是安排到位了，出发点无非是希望孩子少走弯路然后成绩更稳。但是换个角度去看呢，孩子的这个感受也许就是我的学习好像不是我自己的事情。一个人如果长期只是执行别人的安排，即使是结果不错，内心也很难生出真正的自信或者是这个掌控感，对不对？

老话是说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哈，就为之计深远，最深远的计从来不是替孩子把路铺好，而是教会他自己走路的能力。其实管理本身呢是没有多大错啊，父母的爱或者是用心也都是对的。真正决定孩子能够走多远的，从来不是说父母管得有多好多细多严，而是孩子能不能学会自己去管理自己。如果现在小的时候可以管理自己，管理时间，管理东西，管理物品的话，长大之后他也可以管理更多，对吧？

又吃不了苦，就别欺负。虽然结束，也不要不甘。

陪伴是可以，但是也是要掌握方法，什么时候要陪，什么时候不陪，让他自我去做主，这点其实还是蛮

有人说了，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呢，出现了拖拖拉拉的情况，然后需要监督的时候才会动笔，这个时候应该是怎么去处理呢？说多少次了，房间还是出现了乱糟糟，非要哄两句之后才肯收拾一下，怎么办呢？别着急发火，这个时候呢，别再抱怨他不听话懒惰了。这些呢，看起来像是磨蹭拖延不自觉的行为背后，其实可能就出现在他是缺乏自驱力的。首先我们先问自己一个问题，说为什么孩子呢会被你催呢？表面看是孩子出现了磨蹭拖拉不自觉，但是更加深层的原因就是可能孩子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啊。学习是为了考试，考试为了上大学，好大学呢为了好工作，然后呢这个目标听起来呢似乎是太遥远，也是太空洞了，没办法驱动他们现在这个行为，他们根本不知道工作是什么东西。孩子被控制的感觉当中丧失了动力啊，催促本身就是一种控制，它传递的就是你不行了，你需要我来推你。长期被控制，孩子会感觉自己像工具而不是主人，和主动性的会被扼杀。孩子可能还没找到自己的内在动力。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兴趣和热情，这是自驱力的源泉，但是催促往往会压制他的兴趣探索，让他们把精力都放在必须做的事情当中，然后反过来错失了发现想做事情当中的机会。所以真正唤醒他的自驱力，不是催促当中去打转，而是要釜底抽薪，从根源当中去解决问题。

怎么做啊？我们尝试一下，有三种方式，您听听可不可以啊、或者是对不对都行哈。第一件事情是停止喂养式教育，让孩子体验到什么是饥饿感。嗯，我们总是以为要给孩子最好的一切，包括最好的教育、最周全的安排、最细致的指导，但是过度喂养会让他失去对知识和探索当中的饥饿感。就像室温室当中的花朵啊，如果它是经不起风雨，也是缺乏野生的生命力。当孩子出现感受知识的匮乏、能力不足，或者是在某个领域好奇的时候呢，他们就会主动去寻找、去学习、去探索。那么这种内生当中的需求远比外部的催促更加的有效。当然了，怎么做呢？我们可以提供几种方式的参考。首先是制造信息差啊，不要把所有答案都告诉他，故意留白，让他们自己去思考、去提问、去发现、去寻找。比如说你告诉他地球是圆的，还不如给他看视频资料，或者是给他看一个动漫图片等等方式。还有就是放慢帮助的速度，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你先让他尝试自己去碰壁、自己去思考哈。所以说我们经常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啊，就是这个方式和道理，对吧？啊，还有就是允许无聊的打发时间，不要给他排太满了，他可以放空，他可以空洞，他可以思考，他可以发呆，都没问题。我们成年人也是这样的，也可以发呆，完全是 OK 的，对吧？那第二点是放弃完美主义，允许孩子野蛮生长哦。很多时候呢，我们都是追求完美，希望他每一步都是能够走得正确、高效和完美。但是其实完美主义本身就是自驱力当中的杀手啊，真正的成长其实是野蛮生长的过程才对。Just the air and the quiet group. 怎么做呢？

降低期望值，不要跟其他家的孩子去比，没必要。还有就是拥抱不确定性啊，接受孩子可能不够优秀，不够灵活，不够聪明，不够听话，不够的闪亮等等方式。还有就是鼓励试错的精神，就是你跟他说害怕没有关系，或者是你做错没有关系，但是你得去错呀，啊，去做啊，没做就不可能会错了，对不对？还有就是要接受不完美哈，就是像残缺的维纳斯，他也会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哈，他的不完美也是他个性当中的体现，对吧？第三个事情就是从裁判变成拉拉队，点燃孩子内心深处当中的动力。我们常常是扮演着裁判的角色，也不断地批评孩子的表现，指出他们的不足，纠正他们的错误。但是你看，拉拉队的角色是支持，是鼓励，是赞赏。我们很喜欢看跟拉拉队的，他们跳了跳了我们放松一些，我们看球他跳一下我们也会可以去做自己的事情，对不对？他其实作用上还是挺大的。具体做法就是多看见孩子的努力，少批评结果，关注过程而不是结果。还有就是用欣赏的眼光去看他，而不是挑剔的眼光。另外，成为孩子的资源而不是控制者哈。当他需要帮助的时候，提供支持和资源，而不是直接替他们做决定，让他去做决定啊。其实我想说的是，在刚刚所说的这些呢，就像乔布斯曾经说过，如果你在意自己在意的事情努力，如果你在为自己在意的事情努力，你不需要外界来催促，你的愿景会牵着你继续往前走。这个事情我觉得不只是大人还是小孩都可能会出现这个方式，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尝试着让他自己去走，自己去试错，不要把所有事情看得都太重，也不要把对错听得太过于有负担，这样的话他的心里也会出现不是特别开心的事情，而你自己也会出现不太开心，对吧？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跟各位继续来说。

0: 厨房大冒险。
1: 今天厨房大冒险来说说，人是吃胖了，可是我们的细胞却在喊着饿，到底是问题出现在哪里了哈？国家喊你了，多吃高营养素吃啊，高营养素密度的食物啊。有人说了，三餐都是顿顿不落，可是肚子上的肉越来越多，整个人感觉很乏力，皮肤粗糙，脑子呢也不是很灵活。别怀疑自己，其实就是你的胃饱了，但是你身体却暗地里呢闹饥荒。因为什么？很多人在吃饭的时候呢，吃下去的食物质量很高，但是营养密度却很低。这种方式就是你吃饱了，但是你没有吃好，是一个道理呢哈。那在这个2026年的六月份的时候呢，有一项这个科学营养餐桌的报告当中是说到了，有一种食物被反复点名强调高营养素密度食物。这种方式呢，其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啊，要以高营养素密度食物为基础，优先选用的是像蔬菜、水果、全谷物、奶类、大豆、鱼虾、肉类等等方式的高营养食材，减少高油、高盐、高糖等等的超加工食品，从源头保证营养的质量。

那么高营养素密度的食物是哪种东西呢？首先呢，我们来说说蛋白质，大豆、鸡蛋、牛肉。维生素 A 呢，像甜姜、猕猴桃、鲜枣。维生素 A 呢是鸡肝、胡萝卜或者是蛋黄。维生素 E 呢是比如说黑芝麻、核桃等等方式哈。钙呢更简单了，像豆腐干呐、牛奶呀、鸡蛋黄。铁的像这蛤蜊，还有鸭血。

猪肝，新的话生蚝、羊肉、杏仁都有。美的话呢是黑米还有榛子，膳食纤维更加简单了，西芹、玉米和苹果。还有一种呢，我们生活当中可能比较少吃，多益脂肪，就是多不饱和脂肪酸嘛哈。三文鱼，然后呢还有橄榄油，所以说为什么我们油换一下哈？玉米也是很有的，嗯。另外呢，除了这种方式之外，在生活当中选择的，你的烹调方式，比如说用蒸的、用炖的、用煮的、用清炒的方式，尽量是避开去熏啊、烤啊、油炸、腌制等等方式啊。还有就是我们最好的方式啊，压力烹调、低温炖煮、焯灼等方式，能够控制食物的软硬度、可消化性，同时保留更多的有益成分。说到底就是你吃饭的时候呢，吃得更加的健康，然后呢营养一点点，然后呢不要吃太油太咸太油腻的东西，这就可以了，身体会更加好一点。好，这首歌曲叫我会好好的休息一下。

0: 1047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你整点报时。耶、yeah! ！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李可曼。电梯故障，不要强行扒门，按下报警键，耐心等待救援。
2: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3: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2: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4: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3: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5: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今天成长能量站来说说呢，之前我在网上看到的一篇文章，我觉得还挺有趣的，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就是问题说的是儿子问他家里有没有100万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换做你，你会怎么回答呢？家庭当中有100万，有没有呢？各位先思考一下哈，我们先想一想怎么去回答这个问题，应该说有还是说没有呢？他说呢，他家小孩最近迷上一款游戏啊，就是回到家的事情不是喝水，不是换鞋，是掏手机。然后呢，妈妈会跟他讲道理，说你不能这样子哈。但是他说了一句话，妈妈也没有去阻止了。他说妈妈，我们班上同学都在玩，我不玩的话跟他没有共同话题了哈。这个话不知道怎么回，所以妈妈呢也就让他去玩。可是晚上在叠衣服的时候呢，这小孩跟他说，妈妈你看这皮肤呢398元，我看了一下哈，发光的角色确实好看。398元买一个皮肤，我想很多家庭都是不会支持。然后这个妈妈呢也没有说什么，她就是继续去做她的事情。然后呢这小孩跟他说，妈妈我们家有没有100万呢、啊，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有没有100万呢？妈妈说100万有啊。然后这小孩说，那可以给我买皮肤吗？你看398块钱，然后买完之后还剩99万9602元，对吧？

当时这个问题呢出现之后，孩子呢也是觉得还挺开心的哈。他说我们家现在攒的大概是100万的零头，还在努力当中。然后其实我们家呢没有100万，但是呢这个我也会努力，爸爸也会努力，你呢你会不会努力一下哈？这孩子呢低下头不说话了。房间安静了一会儿，窗外呢有这个车经过啊，孩子会有孩就是楼上会有孩子在跑动。这孩子可能有一点这个难过，然后呢妈妈也没有着急去安慰他，没有急着讲道理，就是陪他安静的坐着啊。我们家并不是很富裕，100万没有，但是398元有。过了一会儿啊，这个语气呢比刚刚小了很多。他说妈妈，那同学家为什么那么有钱可以买皮肤呢？他爸爸挣得多吗？嗯，为什么他挣得多呀？妈妈说了，可能工作不一样吧，也可能是运气好，可能是努力很多年。那这些呢我都不知道，但是这不是最重要的。为什么不重要？因为他问题特别多。那妈妈可跟他说，你知道这个皮肤买回来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他不知道。妈妈说了，过了一个月还会出现的皮肤更好看了，还是398元，还是有同学有啊。他没说话，但是眼神动了一下。他说游戏公司其实最懂一件事情，就是让你一直觉得自己少一点什么。今天少一个皮肤，明天呢会少一把武器，后天会少一个角色，对吧？他靠这个挣钱，挣的就是你觉得别人有而我没有的这口气。他低着头，手机转着手机壳，也没吭声啊。我知道他是懂事的孩子，他正在消化。然后他说，那你说要怎么样能够挣到100万的情况呢？哦，他说能不能给我买皮肤，会不会比我给我买皮肤好多了？我说可能就是踏实工作吧，不走捷径，把一件事情做好，然后等时间。孩子说，那要等很久吗？不知道，但是呢你爸爸和妈妈一起都是在这条路当中呢不断的去努力，也从来没有停过啊。他嗯了一下，重新拿起手机，也没有立刻开始玩，就这么拿着，然后看着屏幕发呆。那房间寒静，也没有说话。过了几天呢，这孩子又过来了。他说班里的同学有人买皮肤了，语气当中带了一点羡慕。然后呢其实妈妈这个时候呢没有长篇大论，只是说我你上次这个数学题呢压轴题自己做出来，你这个同学怎么样呢？他说他不懂，他抄我的。其实我们一直觉得跟孩子讲道理啊，不需要每次都是讲赢，你只需要让他慢慢看见啊，看到爸妈的钱撑起来的拥有啊，还有靠自己的一点点累积的能力，到最后会发现有不一样的东西。皮肤是会过时，对不对？游戏也会停服，然后可能他也不爱玩，而那个口中当中出现的别人有我没有的情况，他会一直都是出现的情况。但是当一个孩子学会了哈，那就知道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事情，这100万真的挺值，对不对？

生活当中我们可能是拥有东西，也可能是没有一些东西，但是你拥有的如果是温暖或者是爱，那么这一切会更加的有趣。

0: 是什么？是薯片吗？不是吃的。霞暑是24节气之一，就是天气要开始热了。你看我们身上流了好多汗，风吹过来也是烫的。
1: 这个风吹起来热热的。你听，好像知鸟的声音。
0: 对啊，小暑天热了，知鸟和蟋蟀就爱出来活动。我爸爸说，他们小时候还有抓它们玩呢。
2: 怪不得我妈妈把家里的枕头和被子多拿去晒，她说这叫晒伏，阳光到墙就可以把虫子给晒跑。
0: 我妈妈也把我那些毛绒玩具全摆出去晒了，都有太阳的味道。
1: 我妈妈最近做了凉拌藕片，酸酸的，好好吃。我妈妈说这段时间可以吃莲藕。
0: 我也吃了，我们还去公园里看红花，楠楠一池子的红花，还吃了红红的西瓜，也可以解暑。
2: 天气虽然越来越热了，那有好吃的好玩的真开心。
0: 对啊，我们也记得多喝水，别中暑哦。好吃吗？
1: 好吃啊。
2: 我要把这些红红的果肉都通通吃完。
3: 刚刚听到是我们实时肉妹的小主持人出的外景啊，拍的是小暑节气，天气热，别忘了多喝水，让身体更加健康哦。好，感谢各位收听和关注，明天见啦，拜拜。

0: 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染、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1: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0: 此外，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2: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2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3: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新：
4: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3: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鑫介绍，
5: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3: 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6: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3: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7: 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8: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多省份迎来一轮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台风白海豚今天5点进入安徽安庆市，今天到13号，安徽北部有较强风雨过程。目前。

0: 庆市岳西县所有地质灾害点的群众已全部转移，在岳西县石关乡的一处安置点，工作人员正忙着搬运食物、饮用水等物资。岳西县石关乡党委副书记王福生：
1: 我们将24小时全员在岗值守，持续紧盯雨情、风情变化，动态巡查隐患点位，严防滑坡、山洪等次生灾害，同时做好安置点的物资保障、生活服务。
2: 从昨天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截至今天10点，湖北襄阳市共有34个乡镇出现暴雨，当地市政部门组织应急抢险队伍在桥梁、涵洞等关键点位值守。襄阳市市政管理处丹江路涵洞应急突击队队长金鑫：
3: 如果遇有涵洞积水，我们这个2000型的排水车会迅速的延伸至最低点，进行架设泵机，全力抽排。同时，我们应对员会不间断的对涵洞进行巡查，对受水井的杂物进行清理。
2: 今天至14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孟宝铁路、洛富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4: 今明两天，河南大部将陆续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郑州、开封、许昌等地防汛应急响应已提升至3级。河南高速公路部分路段禁止车辆上站，郑州机场多架次航班取消。许昌市东城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胡磊：
5: 那个集水点位都派了有专门的人员，但是值守，特别是一些水深或者个危险的区域，防止明显的这个标识物，防止一些车辆或者人员进入危险区域。
6: 今天到明天夜间，河北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7: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8: 今明两天，山东聊城、泰安、枣庄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薛城区6座小型水库、22条主要河道全部落实人员巡查。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9: 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摆和转任值守制度，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切实筑牢水务淋雨防汛安全防线。
1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山西等地有大到暴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河南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12: 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11: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气象部门提示，未来2-3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1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目前已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10: 截至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
13: 经过3个多月的休渔期，2026年东海专项特许捕捞今天14点正式拉开帷幕。
1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

0: 兵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哥伦比亚 7.5 级地震目前已造成132人遇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哥伦比亚目前有五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地震发生约五个小时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当地时间10号，据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卡利方面消息，随着夜晚降临，卡利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仍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两个临时庇护所。在卡利市，当地救援人员正在紧张地搜救废墟之下的被困人员。消防员达尼洛·普拉达说，他们不能放弃任何希望。
4: 你看到这里的一栋四层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显然仍有两名儿童被困其中。作为初步行动，我们已救出三人，包括两名男性和一名女性，他们已被送往医疗中心。目前我们正与社区民防部门以及25个消防队一起开展清理废墟和搜寻两名儿童的工作。我们尚不确定他们是否还活着，唯一得到的信息是地震发生时他们与家人在一起。
3: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说，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0: 伊朗最高领袖10号宣布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伊朗外交部强调，美国海上封锁阻碍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1号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0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六项新的人事任命，其中包括任命阿里·阿布都拉西空军少将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准将晋升少将，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对于伊朗本轮密集人事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6: 这一番人事调整强化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存在感，同时也强化了他的控制力。除了这个层面之外，在前面的一波领导人已经被美以定点清除之后，那么这一批新的领导人正式的走马上任，实际上是展示了一种前赴后继为国效力的这么一个姿态。
5: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2: 世界气象组织10号指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同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全美平均气温同样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数据显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达 21.62 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出 2.79 摄氏度。受旱情影响，欧洲多条大河流量创下1992年有记录以来7月最低值。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等主要河流流量显著下降。意大利波河流域作为欧洲最大稻米产区，被迫实行轮灌制度，部分稻田弃耕。意大利帕维亚省水稻产业今年可能损失超过1亿欧元。 法国生态转型部十号表示，法国目前正经历严重干旱，水资源供应持续承压。目前，法国6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法国近70%的地区已实施用水限制措施。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十号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极端干旱已影响全国约59%的国土面积。高温干旱还助推野火肆虐，法国吉伦特省特大火灾过火面积近4.2万公顷，疏散超22万人。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此外，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十号称，今年7月持续时间长且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导致全美创下数百项最高气温记录。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截至8月上旬，美国仍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全球范围来看，今年7月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47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7月之一。
0: 其他国际消息，西班牙10号更新了前不久休达危机中的非法移民估算数量，从此前的7.2万人上调至8万人。
2: 也门胡塞武装10号对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0: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11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4.35%不变，这是澳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同时也警告通胀风险犹存。
2: 美国国务院10号说，自特朗普总统第二个任期以来，已吊销逾17.5万份非移民签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签署行政令，将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由此前的18种减少为11种，引发争议。
2: 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13号上午10点到12点将迎来极大。在此之前，在地球白昼的一面，冰岛、西班牙等地将上演壮观的日全食。几乎同一时段内，地球昼夜两面，一面追逐日食，一面守候流星，堪称奇观。
0: 尼日利亚10号表示，今年已累计报告1000例拉沙热确诊病例，其中237人死亡，病死率达23.7%。拉沙热是一种由拉沙病毒引起的急性病毒性出血热，可通过老鼠等啮齿动物的排泄物以及感染者的血液和体液传播。
2: 日本政府最新调查显示，由于熊出没事件激增，超过40%的地方政府在受理相关投诉时曾忍受辱骂或接听耗时极长的投诉电话。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0: 我说那毕竟是3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中国气象局、中央气象台。

0: 等部门今天18点分别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暴雨橙色预警、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自涝风险气象警报。今天17点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云系依然庞大，还将和冷空气结合，保持超强的造雨能力。降雨将波及江苏、安徽、湖北、河南等10余省份，并持续至本周末。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需警惕极端降雨。预计白海豚减弱后的环流将与冷空气结合，给中东部多地带来强降雨天气。今起到15号，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东、山西、河北、北京及东北部分地区将迎暴雨或大暴雨，部分地区特大暴雨，尤其是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维持对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对黑龙江、上海、江苏、安徽、福建、江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提问，据了解，太平洋岛国论坛一名官员称，台湾代表将出席8月30号到9月4号在帕劳举行的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去年因中方抗议，台湾方面被禁止参加所罗门群岛主办的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确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中方敦促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涉台问题，避免影响中国和论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今年前7个月，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总台记者获悉，在8月10号播出的一档播客节目中，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指出，西方国家有人迷信惩罚敌国平民可迫使其投降或推翻政府这种观念，但这毫无历史依据。正是这种错误思维促使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开战，试图通过所谓震慑与威慑行动，在短期内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他表示，这种战略荒唐且可笑，无法击败伊朗，只能带来反作用。此刻提示，未来3天，北京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北京西南部和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0: 我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最近的暑期游，各地的博物馆都是热门目的地，有一个特殊的文物展出圈了。展陈当中的每一项文物都特别爱笑，他们是乐呵呵的陶俑，是有意思的集器，还是绢帛上笑眯眯的可爱孩童。最近呢，辽宁省博物馆联合全国多家文博机构，汇聚了300多件陶器、玉器、青铜器，还有石刻造像、绘画、雕塑类文物和作品，推出了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客展，向公众免费开放。策展方说了，就是要以笑意观文脉，以共情见精神。参观的朋友们说，这嘴角啊根本压不下来，多地博物馆的精品文物个个都在笑，一路笑着走过几千年，笑意融融，给足了陶然自在的情绪价值。而且呢，这次可是全国38家文博机构联手，汇集了各方智慧资源和行动，笑很简单的一个表情，成了实打实的文物表情包，靠的还是考古和文史学者们挖掘出器物背后的精神内涵，这也大大消解了历史和文物与我们普通人的距离感，具象化的文物表达，人人都能共情。文物笑呵呵，我们观者也自在，器物仍然是静默无声，文化已经源远流长。他们从历史长河中的不同地方走来，汇聚在微笑的场景里，从学术之塔到大众心灵。有了微笑特展，我们笑着看过之后，也特别期待更多别具一格的文化活动，让我们对传统文化多一层亲近，多一份文脉更续的责任传承。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部、上海、江苏西部、安徽中北部、湖北北部和西部、湖南西北部、河南山东西部、河北中北部和西南部、北京、山西东部以及内蒙古中部、黑龙江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中北部和西南部、安徽中北部、浙江东部、河北中西部、北京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和西部沿山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上午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时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全市防汛2级应急响应，大兴、延庆、房山、门头沟、通州等多区启动了防汛1级应急响应。那么目前北京的应对准备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李阳，帮我们讲讲你了解的最新情况。
1: 好的，我从北京排水集团了解到呢，现在已经提前对接了368座地铁站，33家的医院院区，包括17家的养老机构，配合落实像挡水板安装啊这些应急处置和救援措施，并且与河道部门对接，如果雨情比较大的话，会及时开启排河口的闸门。那为了有效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呢，今天从晚高峰开始，12号、13号的全天，将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来通行。那针对暴雨红色预警区域存在这个停车场雨水倒灌的风险，市交通委也会同这个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和相关的区，梳理了77条较高的道路，作为紧急避险的一个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另外呢，现在目前已经有了182个停车场作为防汛应急避险停车场供市民使用。那具体的点位信息呢，可以通过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这个小程序来进行查询。那北京市公路管养部门在下凹式的这个立交桥涵，包括易积水的道路以及地质灾害易发的部位路口呢，布控了值守人员，养护驻点呢也配齐了应急的人员和抢险的机械物资。那在风险隐患路段附近的安全位置呢，也预置了大型设备，确保灾害发生的时候呢，能应急力量快速到达。通州公路分局 养护科的严小海向我介绍说。

0: 结合通州区的群堤防护工作方案，对分管的6条河堤路段呢，已经加强了监测管理工作。一旦发现路面存在裂缝、沉陷、塌陷、管涌等异常的情况，立即上报通州区防汛指挥部以及北京市交通委，联合区交通支队，属地政府及时采取封路措施，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那降雨过后呢？分局还会对管养的路段进行全线的巡查，发现蛇蝓等病害呢，第一时间处理，确保以后不再出现次生灾害。那北京建工养护集团一公路处的刘小涛向我表示，说这个运通隧道呢，是连接副中心和中心城区的一个交通要道，那与地面的连接的通道多达87处。现在隧道东西出入口呢，已经分别加装了1.8米和1.2米高的挡水板，这个标准是已经高出百年一遇的水位1米以上了。那如果达到隧道封闭的条件，隧道会立刻封闭，同时开启隧道内的广播，组织应急人员呢，引导隧道内的车辆和人员通过车行横通道呢，人行横通道，还有地面疏散通道来进行疏散。那降雨期间呢，实行的是24小时人巡加机巡，监控视频呢也会同步接入到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实时调取。那城市预警的时候呢，地面巡查加密到每一个小时一次。那行车道的这个积水如果一旦超过27公分还在上涨的话，那所有值守人员以及抢险人员，包括刚才提到的隧道里面的车辆和随行人员都必须撤离隧道。那最后就是山区，像门头沟呢，妙峰山镇是90%是山地，地质情况很复杂，也是山洪灾害的一个高风险区。那暴风雨，这个叫暴雨红色预警发布以后呢，相关部门已经开展了物资前置的工作，像妙峰山的民族学校就是储备点之一。现在折叠床、方便食品等生活保障类物资呢，已经安置妥当。那还有一些部分村民，已经通过投亲靠友的方式转移到了安全地带。那其余还没有离村的人员，将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后呢，纳入群众转移的工作。最后就是交通部门提醒广大市民，请尽量减少出行，乘坐公共交通出行。那如果红色预警区域呢，非必要不出行，减少驾车出行，远离山洪沟道，暂停这种涉山涉水的户外活动，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李阳，我们也会持续关注雨情。台风白海豚今天17点已经停止编号。这个台风在7月27号14点生成，不仅活得够久，15天03个小时，跑得也够远，长途跋涉了7100公里。但是气象部门提醒，停编不代表影响结束，未来黄淮华北一带还会有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那么这次台风很特殊，它登陆之后千里北上，给我国北方多地带来了明显强降雨。台风为什么减弱之后还能重创北方？会对汛情造成哪些影响？又该怎么来应对？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来了解一下。
2: 台风白海豚今天11号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3: 台风环流的减弱不等于台风影响的结束，受到台风以及它后续这个残涡，还有北方冷空气以及它东侧另外一个台风水汽的接力的影响，我们国家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是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2: 此次比较反常的一点就是台风白海豚登陆点在浙江，减弱之后却给北方造成比较大的风雨影响。不同于多数台风登陆之后快速耗散，白海豚储存了巨量海洋水汽，残余环流一路北上，和北方冷空气相遇，再叠加地形抬升，就把强降雨输送到了千里之外的北方区域，出现了风减弱雨增强的现象。与此同时，本次台风影响时间异常持久，远超普通台风。对此，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冠博分析表示，
4: 普通台风的移动速度通常是20到25公里每小时，如果是它的移动速度小于15公里每小时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种走得比较慢的台风，那它会在一个地方长时间的滞留，那所以它带来的这种风雨影响呢也会持续的时间比较长，那造成的这种积涝灾害呢也是比较危险的。那对于移动速度超过30公里每小时的这种台风呢，就是走得特别快的这种台风，那它带来的这种风雨呢是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它对局地的这种突然间的打击啊以及这种破坏积累呢都是比较局地和比较强烈的。通常呢一个走得慢悠悠的弱台风带来的这种积涝的一个灾害呢要远远超过一个急匆匆的一个强台风。
2: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水利部门也已经部署针对退水阶段的工程风险开展工作。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副司长严培华介绍，
5: 应对台风要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在台风来临之前要提前把水库的水位降下来，为后续更大的洪水留足防洪的库容，洪水来的时候呢就利用这些库容把大流量的洪水给拦住，这样从根本上就可以降低流域的洪水风险。
2: 气象部门提示，未来两三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1: 我们在这儿也特别提醒城市居民注意城市内涝带来的影响，暴雨预警期间尽量减少外出，低层住户可以在门口堆放沙袋防止积水倒灌，如果家中进水，立即切断电源、燃气阀门，迅速向高层或楼顶转移，切勿滞留地下室。户外步行，各位要避开涵洞隧道下沉路段，远离路灯、配电箱等带电设施，发现路面漩涡，说明井盖缺失，立刻绕行，不要盲目趟水。驾水遇到积水路段，果断放弃通行。如果车辆被困水中，立即弃车逃生，不要等待。被困地下空间时，迅速向高处撤离，利用手机、口哨求救，等待专业救援。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最近有些朋友出现了嗓子疼、咳嗽、发烧的症状。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数据显示，国内新冠疫情持续维持中流行水平。疾控部门表示，这次疫情上升仍属周期性波动，以轻型感染为主，监测没有发现疫情波动对整体医疗秩序造成明显影响。现在国内已经有了8-9种新冠口服药了，大家可能也会关心，阳了之后究竟什么人该吃药，什么人不用吃，药又该怎么吃，用药的时候还有哪些禁忌必须留心，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来了解一下。
7: 中国疾控中心最新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显示，新型冠状病毒目前总体上处于中流行水平。2026年7月27号到8月2号，在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和住院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的呼吸道样本中，新冠病毒均为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样本中，新冠病毒感染阳性率达到22.3%。但阳性率较前一周上升趋缓。专家介绍，当前优势毒株 NB.1.8.1 免疫逃逸能力强，同时距离上一次感染高峰时间较久，人群总体抗体水平处于低谷期，加之夏季人员流动增加，空调室内通风不良等因素影响，助推了病毒传播。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医师高倩表示，从症状上来看，近期新冠病毒感染阳性患者多为轻症，以咽痛、咳嗽、流涕等上呼吸道症状为主。
8: 针对确诊的人群的话，整体上患者是偏轻的，住院的转化率，重症的比较少。
7: 疾控部门表示，新冠病毒感染乙类乙管以来已成为常见多发的呼吸道传染病，总体流行强度与前两年相当。北京市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所长张代涛说，
9: 新冠病毒的流行呢，呈现一个周期性的特点，通常每年会有1到2次的波动，发热门诊的就诊量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医院的药物储备呢也是充足的。
7: 感染新冠后有哪些药物可以使用？ 目前国内主要有八种新冠特异性口服治疗药物可供临床使用，仙诺特韦片、赖瓦特韦片、青秀酸川瑞米德韦片、莱瑞特韦片、阿泰特韦片、奥格特韦纳胶囊、阿兹夫定片、莫诺拉韦胶囊。此外，盐酸伊斯特韦片已经通过审批，上市后将有更多治疗选择。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期向北京、上海、河南、湖北、广东等省市了解，目前公立医疗机构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总体平稳，能够提供相关诊疗服务。同时，通过对北京、黑龙江、上海、广东、重庆五个省市的部分基层医疗机构配备情况进行抽查发现，多数机构至少配备了一种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上海市黄浦区豫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剂科主任陈方健透露，包括原液药物在内，目前他们配有两种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能够满足患者用药需求。
10: 目前配备新冠药品有两种，一种是国谭创新的青秀酸道瑞米德韦，一种是辉瑞的批药奈玛特韦。目前药品配备充足，患者来我们社区以后，我们有相关的检验检查，都可以确诊他是否是新冠阳性。确诊以后呢，我们也按照相关的要求向上传。
7: 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目前主要药品批发和零售企业均表示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充分，网络购药平台流程畅通，群众可按需依处方购药。下一步，国家将持续关注新冠疫情变化趋势，指导各地加强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医师宋蕊介绍，新冠特异性抗病毒药能够抑制病毒复制，有助于缩短病程，及时减轻症状，尤其是对一老一小、孕妇、有基础疾病的慢病人群，尽早使用能够有效防范重症风险发生。
11: 尤其是我们有基础病的这些人，老年人他本身基础病就比较重，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如果在感染的身段呢，就会在原发基础病的基础上就会加重它的一些病毒感染进展的风险，尤其是相互感染的进展啊等等的这些抗病毒药物，早点去给患者去应用上，它抗病毒的效果会更好，早期的去阻断它，缩短我们的一些阳性症状的一个持续的一个时间，能够改善我们相关的这个症状。
7: 但专家也提醒，所有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均为处方药，不建议患者自行服用，应该在专业医师或药师指导下使用。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药师孔旭东强调，目前部分新冠口服抗病毒药物与其他药物可能存在相互作用问题，例如利托纳韦与数十种常见的老年基础性疾病治疗药物存在连用禁忌，部分新冠抗病毒药还可能影响其他药物在体内的代谢，导致部分降脂降糖类药物严重不良反应风险增加，同时部分患者不按医嘱用药也可能增加用药风险。
12: 选择一些含有尤其是含有利托纳韦的这样的一些制剂的时候，要注意可能跟你服用的药物会存在可能比较强的相互作用的问题，可能会导致你的其他的药物的不良反应的增加，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个风险。尤其是对于肾功能不全的病人，有一些药物在使用的时候可能就要去减量去使用，妊娠哺乳和儿童的话，那就要去专科去进行就诊，由医生来进行药物治疗的选择。
7: 孔旭东表示，从临床证据看，当新冠阳性时，并非人人都需要使用抗新冠药物，治疗必要性通常根据患者年龄、免疫状况、基础疾病等进行重症风险的分层。对于大部分健康人群，新冠属于自限性疾病，一般可以在一周左右恢复健康，可采取对症支持治疗减轻症状，但如果出现高热持续不退、呼吸困难、喘闷低氧等情况，必须积极就医并使用抗新冠药物。
12: 当得了新冠的时候，是不是属于高危人群，你是不是要有必须要用药的这样的一个指征，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但是对于我们在高危人群的用药选择上面，比如说这个病人是一个基础疾病很多、免疫功能不好、像血液啊什么的这样的一些病人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在治疗的时候就会更积极。
7: 近期正值暑假，人员流动仍然较为密集，疾控部门建议，为防范呼吸道传染病疫情，建议公众在密闭环境下做好个人防护，保持良好卫生习惯，出现发热、咳嗽或者其他呼吸道感染症状时，与人接触要佩戴口罩，保持室内良好通风，根据需要及时就医。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医师高倩建议，
8: 一老一小免疫功能相对低下人群、孕妇，我们还是不建议去人多的密集的地方，尽量要佩戴口罩。如果去公共场所外出，回到家之后还是要做好手卫生的一个清洁，出现发热或者呼吸道症状及时就诊。
1: 所以啊，最该提醒的是别自己乱吃药，真正需要尽早用药的是老人、有基础病的高风险人群，尤其要注意有些药呢和

0: 降脂降糖药有相互作用，乱吃反而可能伤身。同时大家的日常防护也别松懈，密闭场所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一老一小就少去人多的地方，这些老办法仍然管用。咱们把心态放平，把防护做细，科学应对，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手机壳咱们大家都用，十几块钱就能买，贵点的呢可能几十块钱。可是最近网上有这么一种手机壳，外观看着跟普通的壳没什么两样，价格呢能卖到300、500甚至700、800。您可能问了，凭什么这么贵呀？不是它材料多高级，也不是有多防摔，而是在手机摄像头的位置啊，加装了一块小小的棱镜，利用光线折射原理，让手机呢在平放的状态下，仍然能够拍摄到侧面的画面，再配合相关的设置，甚至屏幕熄屏之后，录像也能继续。更耐人寻味的是，面对这项功能，有商家话就说得很含糊其辞了，反复暗示，懂的都懂。那这样的手机壳藏着什么样的生意和风险？生产、售卖、使用这样的东西又会踩中哪些法律红线？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孙欣、谭震的调查。
2: 记者调查发现，这种被商家称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它的原理并不复杂，在手机摄像头外加装一枚棱镜，改变镜头的进光方向，这样一来手机不需要正对拍摄对象，也能够拍到侧面的画面。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儿拍侧面？有商家向记者直言，这类产品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偷拍。他介绍，手机可以平放、侧放，镜头朝着别处，实际拍摄的却是另一个方向。为了给记者演示该装置的拍摄效果，这位商家专门给记者打来视频电话。
3: 套上这个摄像头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外壳你可以随意更换。这个是我用了镜头的哈，给你看一下，它就这么清楚。看我手在这边，它侧面拍的，镜头在后面。你也可以这样录啊，你可以把手机反过来呀，或者放在床头那边啊。这个你要看你自己怎么放手机啦，看你自己操作，你懂就好了。
2: 记者发现，在摄像头外部加装棱镜后，拍摄的画面边缘处会呈现一道模糊的黑边。对此，商家表示，通过放大画面，可以尽量把黑边裁掉。
3: 就是你手机像素越高，它就越清楚，每一个它都会有这个黑边，你知道吗？如果你想全屏的话，就把相机扩大一点点就好了，它就没有了。这个属于技术的问题吧，每一个都有，因为怎么说呢，它毕竟不是改设备嘛，如果你改设备，它就可以全屏，它这个多少会有一点点遮挡。
2: 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尝试搜索，发现直接输入部分相关关键词已经很难找到此类商品，但换一种说法，使用关键词变体，一些商品仍然能够被搜索到。这些商品的销售十分隐晦，产品页面往往只有简单的图片，不介绍具体功能和用途。面对记者关于拍摄方式、使用场景等问题，一些商家也含糊其辞，避而不答。多名商家表示，这款产品卖得很火，目前已经断货。也有商家直言，货还有，但是没办法发，因为查得严。
4: 咱们总共是两款啊，一款有孔的，一款无孔的啊。后台扣一，有卡片点卡片。等一下，我下播，我给你们回过去。
2: 记者注意到，市面上在售的折射手机壳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售价300至500元的有孔款，另一类是价格高达700-800元的无孔款。多名商家向记者介绍，两款产品的实际功能一致，差异主要体现在隐蔽效果上。据了解，有孔款的进光位置没有塑料壳覆盖，从外部仔细观察，能够直接看到壳体内的棱镜组件；无孔款则使用和外壳颜色相近的透光塑料，将折射棱镜完全遮蔽，因此隐蔽性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1047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你整点报时。Yeah!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我是时事龙媒小主持人林静雅。遇到突发伤病，及时拨打120，争取最佳救治时间。
2: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3: 哎，阿黑哥都爱呀，一脑。

0: 王啊，阿舅啊，伫只搭咧唱歌，啊，看袂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贴哦。老王啊，啊，你今仔免夹孙呢？
1: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0: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2: 啊，是啊。
0: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2: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3: 老王啊，最近阿不来看你唱歌？
2: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4: 人心爱红兵，请求大海爱红兵，无锡兵，无锡兵，请爱兵有力的休息。
2: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4: 谈笑练习救兵离不了心，千军难为何灵心。
5: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5: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守望》，编剧单玉洁、郝玉松，导演王瑞，音乐刘琦、左春龙，主题歌词曲李春、董经纬，主题歌演唱刘彩凤，录音合成夏建平、徐瑞平、居方群，音响效果白马，文学编辑周静、董丽霞、李亚楠、周瑞，统筹冯凌云，责任编辑莫言，总统筹石秀如，策划马海涛，总策划张宇、李志，总监制孙国明。第三集。
1: 陈建成，你给我站起来，向青哥来道歉。
2: 是他先动的手。
1: 你是村干部，不管什么原因，你跟村民动手就是不对。你道歉。
2: 我
1: 道啊。
2: 那行，行哥乐，对不起了啊。
3: 哎，行嘞行嘞，年轻人不懂事，我也不跟你办见识，没什么事的话

0: 找你。
1: 哎，你等一会儿。啊，估计这会儿美婷他们都已经把你家打扫干净了。这副对联，你拿着，回去贴上啊。
0: 那就谢谢玉梅主任了。
1: 没事，
0: 我走了。
1: 哎。啊，不是，你这人看着挺聪明的，怎么竟个糊涂事呢？啊，
2: 我怎么了？
1: 怎么了？你一个文弱书生，跟一个彪形大汉比摔跤，你是对手吗？怎么想的？
2: 不是，那我也不想啊。可你没看见，当时他差点把我给吃了
1: 啊！你就没想想，你也有不对的地方啊？以后再带队上门服务，你别那么生硬，你就当成是去亲戚家串门子，顺便聊聊天干干活，那他们能不接受吗？
2: 我道理我都懂，可是他也不能。
1: 可是什么可是啊，谁都有自尊心，尤其是那青格勒人更爱面子，他不想欠别人什么。所以啊，你得走心，你得弄明白他最需要的是什么，这样才能点到穴位上，知道吧？啊，
2: 最需要什么？哎，我知道了，他现在最需要的是一个老婆。
1: 对喽。哎呀，我这倒是有个现成的人选。就是不知道人家乐意不乐意啊。
2: 谁呀？
1: 王翠莲。
2: 王翠莲
1: 啊，
2: 这我可听说了啊，这女人厉害着呢。前几年她小叔子垒院墙，占了她半尺院子，她就到处上访告状，好几年了都协调不下来。
1: 是
2: 啊，青格勒要是找她，不得让她给欺负死啊。
1: 你王翠莲那厉害是厉害，可心不坏。你说她一个寡妇，那不是总怕别人欺负她，所以装得厉害一点吗？也在情理之中。哎呀，这个王翠莲比青格勒大3岁。哎，女大三抱金砖呢。哎呀，这事啊你别管了，我去给他们说和去。
2: 那行，那我就先走了。
1: 哎，你干什么去啊？
2: 青格勒家收拾完了，我得奔下一家呀。走了。
1: 哎，行。行啊，有点差劲。
3: 我看等地
4: 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嘿，谁也没想到，山湾村的乡亲们正准备欢欢喜喜过大年呢。武汉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把这一切都搅乱了。
5: 各位村民乡亲们，我是陈建成，我刚刚接到通知，新冠病毒这个疫情啊传到内蒙古了。有人说咱们山湾村在山旮旯里，离乡镇城里远着呢，没事儿，可不敢这么说呀。武汉离内蒙远不远？这没多久不是也传过来了？有人来回走亲戚串门，一不小心就容易传染上。谁家过年不走亲戚啊？今年可不能了，大家别拜年了，少走动，要想出门一定要戴上口罩，一定要戴上口罩。现在播放
1: 翠莲姐。翠莲姐。
6: 谁？
1: 是我，李玉梅。哎，翠莲姐，哎呀，干什么呢？这么半天不开门啊？怕来人传染上你啊？看，我戴着口罩呢。这怎么了？眼窝红红的，哭嘞？翠莲姐，这到底咋的嘞？
6: 我儿子春林啊，被传染上了。
1: 那
6: 我没法活了。
1: 春林不是在市里上大学吗？传染上新冠肺炎了。他现在在哪儿？
6: 在市。

0: 在市医院呢，就不用怕了，有那么多的大夫呢，不会有事的。
1: 怎么不会呀、啊？这病太厉害了，武汉都死人了。
0: 这不一样，武汉那是一下子爆发，病人多，病床少，大夫少。咱们市里可没几个传染成这病的，好那是好几个大夫围着一个病人转。哎呀，放心，会好的。啊，
1: 我想去看看。
0: 哎呀，那都隔离着呢，你咋去啊？去了也见不着。就算见着了，你也治不了。你说你去有什么用啊？哎呀，政府啊，现在下这么大力气防治疫情，村民的病啊会好的，你就放心吧啊。哎
1: 呀，我的命咋这么苦啊？
0: 停停停，别哭了，你怎么了你啊？你不是挺要强的吗？啊，为了几巴掌大的院墙，你寸土必争。现在你那股劲哪去了？怎么一下就崩溃了？
1: 我没法不崩溃、
0: 啊。连杰，春林不是没希望了，是大有希望。虽然说这疫情它来得又快又猛，那国家不是管着呢吗？病人的医疗费国家全给报销。崔莲姐啊，咱们能生活在中国，这是多大的福气啊！
1: 是嘞，是嘞，但愿春林能早点好起来。
0: 这你还没吃饭呢吧？啊，
1: 没。哎呀，今天听春林来电话说这事儿，我这心一下就掉进冰窟窿了。哎，哪还有心思吃饭呢？
0: 那我给你带了点韭菜，今天破五嘞，吃饺子，我帮你包。
1: 行，我拌馅儿。哎，你和面。
0: 行，来把盆给我。
1: 好。
0: 哎呀，来，崔莲姐，通过这次疫情，你看出来没？什么最值钱啊？命啊！好好活着吧。不是妹子，我说你，你说你为了那半尺院子一次次上访，每次去吧都把自己气得嘴吐白沫，你说你值得吗？啊，是哪天再把自己气出病来？
1: 已经气出病来，晚上睡下这胸口就疼。
0: 我可告诉你啊，再气那可就不是胸口疼了。说你这要是万一气下个好歹可怎么办？
1: 我有时候也这么想嘞，可到时候这气一上来我就不管了。哎呀，
0: 那可不行啊，我知道你争的就是这一口气，不过这该争的也争了，行了，把那递给我来。
1: 啊，给。
0: 曲莲姐，你想过没？你说你要是万一气倒下来，谁管你啊？人家春林可刚考上大学，那将来一定能有个好前程。你不能放着好日子不过，净给儿子添乱吧？啊！再说了，你这一次次的上访，那不也给政府添乱吗？对不？哎，这回啊，春林的病要是政府给治好了，别再上访了啊！咱得懂得感恩。你说是嘞？
1: 我也想好了，这回春林的病要是政府真给治好了，我坚决不再上访了。
0: 哎，这就对了。那个院墙的事啊，拉画画服务队帮你协调，放心啊。哟，这下香。哎呀，哎，上次我跟你说那个秦和乐那件事情，你考虑过没有啊？
1: 哎呀，就他啊，免谈。
2: 二爷，
3: 哎，
2: 您这是去哪儿啊？
3: 去三虎家看看。对了，你不是一直在他家住吗？
2: 对呀、啊，他住东屋，我住西屋。不光我们拉画画服务队的队员差不多天天都来。
3: 哎呀，可这疫情一

0: 闹啊，不怕。
1: 是啊，我这老兄弟命苦啊，去年家里还热热闹闹的，今年就成了这样，搁谁谁也受不了嘞。
0: 是啊，
1: 这不我想着怎么也得去看看。哎，到了
0: 到了。
1: 哎，这院门怎么还四敞大开的？
0: 他呀巴不得有个人来呢，哪怕是个贼呢。哎，院门开着，屋门反倒关得紧紧的，怪了啊。
1: 三虎兄弟。
2: 二哥建成。
0: 三虎大爷。
2: 建成，过年好啊。
1: 过年好。
0: 老爹过年好。
2: 眼下疫情闹得厉害，村里不让大家互相走动，我孙子小飞今年过年也不回来嘞，我就不请你们进屋嘞。咱们就隔着门说吧，啊。
1: 嗯，应该应该啊。
0: 谢谢您支持村里工作。老爹，
2: 哎，
0: 年前我们给你炸的糕、压的粉、烙的油麦饼吃完没有？
2: 油麦饼吃完嘞。糕和粉还有，就是没菜嘞。
0: 您别着急，我和沙图乡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的魏所长说了
2: 啊啊，
0: 蔬菜最晚明天就能送来。
2: 哎，
0: 您都需要什么呀？
2: 我需要要点肉啥的。建成啊，我想吃羊肉馅饼，不想吃白菜萝卜嘞。
0: 行，我明天买了新鲜羊肉就给您送过来。
1: 看看你看看，三虎啊，你看玉梅和建成他们带着拉画画服务队，年前把村里的五保户、孤寡老人、残疾人家都跑遍了，帮着打扫家、蒸糕、压粉、烙油面饼。就是亲生儿女有时也帮不上了。
2: 可怜我那双儿女呀。
0: 老爹，我不是说了吗？
2: 啊，
0: 您就拿我当亲儿子。
2: 对对对对，我还有个儿子啊，还有拉画画服务队，我老头子不孤单嘞。
1: 那就好啊，今年让这疫情给闹的，咱呐也没法聚在一起喝酒嘞。这不，我把酒给你带来嘞。一会儿啊，你自个儿拿进去啊。别喝太多了啊。
2: 谢谢二哥。等疫情过去了，在我家咱们一起包饺子嘞。
1: 好好。那我们就走嘞。三虎啊，照顾好自己。
0: 老爹，我就在西屋，有什么事儿您就喊我啊。
2: 放心吧，放心吧。

0: 什么人？
1: 我。
0: 站住，保持三米距离。
1: 哎呀，秦哥了，我是你秦二爷。
0: 是二爷呀。
1: 哎，
0: 天黑戴着口罩我也看不清楚。
1: 哎，怎么这个哨卡就你一个人？
0: 对啊，您看我装得像头牛，能当两个人用。再说于梅主任他们都挺辛苦的，能说一个人是一个人。
1: 哎呀，秦哥了，没看出来你现在这觉悟不低呀。
0: 于梅主任他们说了让我好好表现，过了年他帮我物色个老婆。
1: 瞧你这点出息。
0: 这都是次要的，关键是这两年我没少得村里的接济，到了这个

0: 关键时刻，我要是再不出点力，还算什么男子汉？
1: 哎，这还差不多。你小子有这份心，就算二爷没看错你。哎，我啊给你带了点热奶茶，给你放这儿了啊。夜里冷，喝点暖和暖和身子。
0: 嘿，谢谢二爷。二爷，你听见没有？二道沟那儿好像有人喊救命！
2: 救命啊！
1: 哎呀，还真是，我去看看。
0: 别啊，二爷，那儿雪山全是坑，你这么大岁数可不能去，还是我去吧。
1: 那这个哨卡怎么办呢？
0: 您先帮我盯着，有您在这守着，比我管用多嘞。
1: 好，哎，青哥啦，注意安全。
0: 知道嘞。

0: 谁呀、啊？你在哪儿呢？
1: 我是王翠莲，我在坑里呢。你是谁呀、啊？
0: 我是青哥了，我怎么看不见你呢？你仔细看，我打着手电呢，快没电了。哎，哪儿呢？哦，看见了，看见了，你等着。
1: 哎呀，你踩我脚了，疼死我了！哦哦哦！哎呀，青哥了，你来了真是太好了！青莲，别怕，有我呢。哎，
0: 这大半夜的，你出来干什么？啊啊！
1: 我发现情况了。啊？
0: 什么情况？
1: 我半夜起来上厕所。
0: 发现了一个人影，不是从大路过来的，是从后山墙翻过来的。哦，我就在后面跟着他，哎呀，可是一不小心就掉到这坑里了。哎，你也真是，这坑也不深啊，你自己爬上来不就完了吗？哎呀，
1: 坑是不深，可这里边除了雪就是冰，滑溜溜的，那爬不上去啊。
0: 哎，完了！现在你也跳下来了，那咱们俩怎么上去啊？哎，这，哎，还真那么滑吗？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哇！哇！哇！真滑啊！哎。
1: 这可怎么办嘞？哎，
0: 要不我把你推上去？哎，行行行，哎，来，哎，
1: 你往哪拉磨呢？哎，我得抱着你的腰啊！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敢趁机占便宜，老娘可对你不客气。我
0: 别！ 我哪敢呢？那你说怎么办？你蹲下，我踩着你肩膀。啊！你蹲下呀你！哦，行，那你踩稳嘞。好嘞没有？哎呀，
1: 就差一点嘞，再高一点。
0: 哎呀！哎呀！哎呀！看这五大三粗的，怎么这么虚呢？哎，说什么呢？你在想？哎！你动了半天了吧？把我这件衣服披上。
1: 那你呢？我青
0: 哥了，人称活罗汉、铁金刚，这点脸算什么？哼！哎，别怕，我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我嗓门大，这可是小时候放羊练的童子。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守望》第三集。剧中人李玉梅由钟阳演播，陈建成由武术演播，秦二爷由王健演播，青格乐由郑昌盛演播，王翠莲由李春波演播，于书记由陈冰演播，三虎由丁新安演播，美婷由岳童演播，彩凤由高飞演播，秦百川由王宇演播，赵宝宽由梁希演播，齐齐格由百合演播，小飞由齐鹏飞演播，解说萧霞，谢谢。

请听广播连续剧《守望》，编剧单玉洁、郝玉松，导演王瑞，音乐刘琦、左春龙，主题歌词。

0: 经纬，主题歌演唱刘彩凤，录音合成夏建平、徐瑞平、鞠芳群，音响效果白马，文学编辑周静、董丽霞、李亚楠、周瑞，统筹冯凌云，责任编辑莫言，总统筹石秀如，策划马海涛，总策划张宇、李志，总监制孙国明。第四集，青格乐跟王翠莲在沟里坚持了十几分钟。别看时间不长，对寒风中的两个人来说，好像比半辈子都长。这段沟中奇遇也让他们俩永生难忘。
1: 使劲使劲！
0: 过了一会儿，陈建成带着人终于把两人救了出来，抬进了村西头哨卡执勤的帐篷。那会儿青格乐都快冻僵了。
2: 我看清楚了，那个人大概有1.75米吧，穿得还挺厚。
3: 哎呀，该不会是小偷吧？
2: 哎，哪有拖着拉杆箱偷东西的小偷啊？
3: 你想啊，偷完了东西不正好用拉杆箱装吗？
2: 哎，
4: 那也太猖狂了，这小子一旦让我抓住，我把他压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小记者曾静一。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
2: 你在干什么呀？
3: 我在等啊。
2: 等？等什么呀？
3: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2: 那等不来呢？
3: 我就只有靠了。
2: 靠？靠什么呀？
3: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2: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3: 那我就去要。
2: 要？要什么呀？
3: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干什么呀？
2: 哦，我也在等。
3: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2: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3: 你会养吗你？
2: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3: 靠？这能靠啥？
2: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3: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2: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3: 那你是要啥？
2: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4: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看到他的崩溃无助，惊觉这是一场错误，还是失恋？我们终究没有回头。

这是我们第一次知道什么叫痛彻心扉。我的世界没有罪恶，他的世界没有誓言。我在他的眼神中看到另一个世界。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阿弥早一点，我是小记者吴尊开。九生里处无鬼百米，零了个亏监管自己，专进养茶冲着两栖，各转酒架酒蛙最起，感谢武林这条长衣，平安节赛大家欢喜。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4: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5: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6: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7: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2: 阿姨，
6: 大爷，
7: 阿姨，大爷，
6: 您信我 的没错。
8: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与您一路同行，
11: 与您一路同行。
9: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Hello， 大家好，我是奶茶刘若英。曾经我们都觉得有一些人对我们而言很陌生，甚至觉得他可能只是一个路人，但最后因为相识相知而成为了我们最亲爱的。而曾经那些我们以为这一辈子都会是最亲爱的，最后也只是一个路人，当我们相遇的时候竟感觉如此的陌生，这就是这首《亲爱的路人》所要表达的。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他的蓝牙音响其实快全播放着倒带，靠在走廊的窗台正吃着微凉的外卖，一个一心留在上海来自小镇的女孩。

着，不知今年过了明年是走还是留呢。朦胧月色掠过泪痕，他的面庞青涩，悠悠晚风吹过窗外，山茶花都开了。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

0: 相伴。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戏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00，
4: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5: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4: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为您介绍，海军大连舰艇学院郑和舰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依托远海实习、联合演训、海外出访等多样化任务，精准打通院校理论学习与海上实践技能转化链路，培育高素质新型指挥人才。
9: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为您介绍国防大学军事管理学院某教研室主任范汉杰的简要事迹。
8: 新闻聚焦，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8月中旬开始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
9: 环球军情，联立部队通报表示，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发动实施数月来最猛烈袭击。
8: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19集，哈达铺，长征路上的红色加油站。
9: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0: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9: 习主席强调，军队院校因打仗而生，为打仗而建，必须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才。海军大连舰艇学院郑和舰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紧盯舰艇部队第一任职岗位需求，依托远海实习、联合演训、海外出访等任务，精准打通院校理论学习与海上实践技能转化链路，为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指挥人才，书写向海图强、未战育人的深蓝答卷。请听报道。郑和舰深蓝筑忠诚，未战育英才。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董瑞，特约记者孙超、郑登峰、谭志远。
8: 炎炎夏日，一望无际的海面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着粼粼波光，海军远洋航海训练舰郑和舰迎着海风破浪前行。海图室内，航海部门王志鹏正在根据最新的气象云图和海浪预报拟制新的航渡计划。几名随舰实习的大连舰艇学院学员围绕在王志鹏身旁，认真观摩岗位操作流程，详细记录下实操要点。工作间隙，王志鹏向记者介绍说， 郑和舰主要承担海军院校学员的海上实习训练任务，帮助学员将书本理论知识转化为实战可用的专业航海技能。
11: 在学校学习期间，他只是分开学专业的知识，但是我们来到船上之后，你要知道这些知识它是如何运用的，以及如何这个结合到我们日常的这个工作当中，他就会对自己这个毕业之后的任职岗位有一个更全面的一个了解。回到学校之后，能够就是重点针对自己的这个短板进行加强，这个是在书本上可能感受不到的。
8: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的海军院校并没有专用的训练舰，海军学员的航海实习只能租用地方的货轮、渔船，或者使用航速较低的老旧登陆舰进行。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中国海军防御的范围开始从近岸向近海扩展，人民海军第一艘远洋航海训练舰郑和舰正式服役，它以八一为舷号，标准排水量5000吨，具备长时间远距离海上执行训练任务的能力。从此，这所海上流动大学搭载着一批又一批实习学员驶往远海大洋，让他们在大风大浪的考验中加速成长，淬火成钢。回忆起一次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难忘场景，郑和舰二级军事长张铁成至今历历在目。
12: 2015年，咱们是出访俄美韩，从俄罗斯出来的时候，当时这个北太平洋这有个双台风，咱们当时从双台风中间穿过去，它这个风浪的波峰，一个波峰过来之后，大概得有7-8米高，就是整个主甲板这一层全在海浪的中间来回穿梭，这个整个前甲板一直都是扎在浪里面的。学员他们肯定晕得比较厉害，但是他们基本都是人手拿着一个方便袋，然后在教室里面该上课上课，该实习实习，但是就是一边吐一边实习，他们这个意志品质还是比较坚强的。
8: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反复强调要为战育人，指出要做到打仗需要什么就教什么，部队需要什么就练什么，使人才培养供给侧同未来战场需求侧精准对接。郑和舰党委坚决贯彻落实习主席的重要指示要求，推动育人模式加速转型升级。这些年，郑和舰常态化组织开展兵棋推演、红蓝对抗、模拟攻防，让学员在真难岩石的环境中练指挥、练协同、练战法、练意志，实现院校课堂与备战一线同频，训练与战场接轨，大幅提升了海军新型指挥人才的培育质效。海军郑和舰张发强。
13: 在作战指挥方面，我们会构设一些环境，构设一些这个场景，然后让学员来真正的去体验、去融入。我们先向学员进行理论授课，让大家有更多的这个理论的认识。其次呢，组织学员进行静态的一个推演，再逐步的升级到把学员置身于两个不同的这个场地，通过这种对抗后来激发学员去学习应对，不断的来锻炼这个学员的这种应急情况的一种处置的能力。
8: 郑和舰党委坚持装备有局限、思维无上限的理念，积极组织骨干舰员赴一线部队参观舰学、交流取经，邀请院校专家教员上舰授课，全方位更新官兵的知识结构，拓宽打仗视野，有效激活了全舰官兵为战育人、创新施教的内生动力。与此同时，郑和舰还锚定先进装备迭代方向，全方位升级智慧教室、舰艇模拟操纵系统等教学设施，将模拟训练、人机交互、网络授课全面融入实习教学。海军郑和舰二级军事长程波。
14: 教学员你不能干拿着那个这老装备讲了，你要拓展新的舰艇的装备，比如说那个电子元件的识别板，教他们焊一些电磁炮，组织一个焊接比武，去让他们去认识、尝试、去掌握这些相关的知识，别到时候有这种装备了，你也不会用，你也不会修，所以就打了一个前瞻性，让他们去练习这些东西。
8: 深蓝铸忠诚，未战育英才。

0: 才。入列39年来，郑和舰为海军培育了5万多名优秀军事人才。2015年被人民海军授予功勋训练舰荣誉称号。数据显示，在人民海军现役水面舰艇指挥军官中，每3人中就有2人曾在郑和舰上实习淬炼。这艘功勋训练舰不仅见证了人民海军走向远洋的坚定步伐，也成为一代代海军学子扬帆起航、逐梦深蓝的重要起点。郑和舰张舰坚定表示，新时代新征程，郑和舰官兵将持续聚焦备战打仗，深耕实战教学，为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指挥人才，继续书写向海图强、未战育人的深蓝答卷。
1: 下一步呢，我们郑和舰全体官兵还是要通过努力的学习和训练，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特别是我们现在担负的学员实习的教战能力，打通理论学习与实践能力转化的链路，为人民海军走向深蓝持续输送优秀的指挥人才。
2: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3: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今天为您介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范汉杰的简要事迹。范汉杰，国防大学军事管理学院某教研室主任，男，汉族，1979年6月出生，2000年7月入伍，2002年8月入党。他亲情教学铸魂，匠心育人，承担高级指挥教育班次军队政治工作教学，主持完成多项战时政治工作重大课题，负责课程被评为军队精品课程，多次参加全军基层理论宣讲服务和重大演训任务，荣获军队教学成果奖、全军政治理论研究优秀成果奖，获评为全军优秀政治教员，荣立2等功2次、3等功2次。
0: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8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中国海军是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坚定建设者、维护者，始终秉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为保障国际海上通道安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贡献中国力量。
3: 本台消息，8月中旬，中国海军红河舰将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举行通航演练，重点开展通信操演、海上补给等科目演练，旨在提升两国海军联合行动能力，深化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0: 记者于耀威、徐欢报道。近日，2026年度武警部队优秀政治教员集训比武落下帷幕。来自各总队、各院校、研究院和武警部队机关直属单位的81名参赛选手，在6天时间里，重点围绕理论测试、教案编写、场景处置、授课试教、微课讲授5个科目展开激烈角逐。5个科目梯次推进，环环相扣，全面考察政治教员知情、说理、疏导、解难的能力。这次集训比武紧扣会知兵、会施教、会谈心、身教好标准，选手涵盖指导员、教导员、中队长、排长、参谋、干事、警事等不同岗位，代表基层政治教员的专业水准。集训期间，邀请军队院校知名教授做专题辅导，安排军兵种优秀政治教员示范授课，武警部队机关人员介绍双百微课新模式，每个环节安排专家评委点评答疑，让选手逼有所悟、训有所得。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近日组织075型两栖攻击舰湖北舰在南海某海域开展全训考核。 陆军第79集团军教导大队近日组织预任参谋学员结业考核，请听报道。
4: 右炮射弹拇指1345，雷达跟踪好。
5: 南部战区海军湖北舰抵达预定海域后，舰炮对空抗击科目考核随即开始。射击指挥员根据目标靶机航向、航速修改参数，下发射击诸员。操作手迅速锁定目标后开火，将目标靶机成功击落。南部战区海军湖北舰许辉：
4: 因为本次目标沟径小，投影面积更小，对我们操作手的捕获跟踪能力要求比较大。这一次团队配合比较默契，最终成功击落目标。
6: 声呐发现目标，方位动34，目标回波清晰，跟踪稳定。
5: 舰炮对空抗击科目考核结束后，考核组随即下达挖人渗透的特勤。南部战区海军湖北舰舰员迅速布设反挖人声呐，对水下目标进行跟踪。武器操作手收到指令后，迅速分配目标，装定参数，发射反挖人火箭弹进行水下自防御。南部战区海军某训练中心李伟红：
7: 此次我们采取导条情节驱动方式，不预设时间段，随机发布情节，全程实时考核，目的就是全面真实的检验舰艇和舰员的作战能力。
5: 全训考核是海军舰艇从新舰入列到全面形成战斗力的关键一步。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周子健介绍说，在这次航行过程中，编队还组织了电子对抗、防空反导、战时政治工作等多个科目考核。湖北舰全舰官兵密切配合，沉着应对，顺利完成全训考核。
8: 此次考核不仅是为了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更是为了提高我们的实战能力。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新的起点，在未来我们会抓住每一次训练机会，不断提高打赢能力。
5: 特约记者冯哲信、万家华报道。
0: 陆军第79集团军教导大队近日组织预任参谋学员结业考核。
9: 下面进行条字列图考核。
10: 陆军第79集团军教导大队组织的这次结业考核，以实战化条件下的综合演练为背景，历时3天2夜连贯展开。记者在调制略图考核现场看到，参训学员迅速展开作业，精准核对地形信息，快速完成测绘标注。陆军第79集团军预任参谋学员郝茂生：
11: 调制略图时，现地地形复杂，植被茂密，通视条件较差，作业难度陡然提升，每个人都不得不结合现地一遍又一遍的修改。
10: 夜幕降临，按图行进科目随即开始，学员们两两编组，依托自主调制的略图，在暗夜环境中判定方位，规划路线，逐一搜寻目标点位。陆军第79集团军预任参谋学员张腾：
12: 看到终点灯光的时候才真正松了一口气，很多白天一眼能够认出的地形特征，到了晚上完全变了样。
10: 考核第二天进入联合抢控行动筹划与实施阶段，预任参谋学员们依托沙盘细致推演战法，部署任务，并在野外生疏地带完成不少于5000米按图行进，途中需穿插完成组织指挥通联、航空影像判读等科目。陆军第79集团军教导大队薛洪昌介绍，这次考核共设置21项内容，全程紧扣岗位实战需求，全方位检验参训学员意图领会、分析研判、作战筹划与临机应急处置等综合能力。
13: 下一步我们将针对演练中暴露的思维固化、实战意识不足等短板弱项，进一步完善训练计划，搞好补差强化，切实让训练质效对接岗位需求。
10: 特约记者孙红锁、王立军、王文慧报道。
0: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董海涛报道，据朝中社8月11号报道，朝鲜国际安保问题评论家发表文章称，国际社会谴责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是再侵略白皮书。文章说，日本把否定历史犯罪和实现军事大国化作为国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进一步强化同美国等势力的同盟。日本在防卫白皮书中把朝鲜等周边国家描写为重大而紧迫的威胁，最大的战略挑战，企图使其扩军备武行为合理化。文章认为，侵略基因一直存在于日本的政治风土中，且越来越危险。日本企图披着防卫外衣掩盖其侵略本质，但无法掩盖其蹂躏地区和平、加剧紧张局势的祸根实质。文章呼吁，国际社会应对严重危害地区和平与安全、日趋危险的日本新军国主义活动提高警惕。
3: 据联合国官网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8月10号表示，以色列军队上周末向黎巴嫩南部发动了数月来最猛烈袭击。从7号到9号，以军总计向黎南部发射了455枚炮弹，并97次侵犯黎领空。联黎部队通报称，仅8号一天，以军就发射了229枚炮弹，这是自6月21号以来单日炮弹发射量最多的一次。此外，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大部分侵犯领空事件都来自无人机，但也有部分情况涉及直升机和战斗机。报道称，联合国方面表示，以色列相关行为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1701号决议由安理会2006年8月11号通过，旨在结束同年7月爆发的黎以冲突，规定利塔尼河至蓝线之间，除黎政府军和联合国维和部队，不得存在任何其他武装。蓝线是联合国在黎巴嫩和以色列所占领戈兰高地之间划的临时界限，利塔尼河距离蓝线大约30公里。
0: 总台记者于鹏报道。当地时间8月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其中包括任命阿里·阿卜杜拉西空军少将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准将晋升少将，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此外，准将凯尤·马尔斯·海达里出任武装力量副总参谋长，少将穆斯塔法·伊扎迪出任革命卫队副总司令，准将阿里·阿兹马伊出任革命卫队海军司令，侯赛因·塔伊布出任巴斯基民兵组织负责人。
2: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3: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史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今天播出第19集《哈达铺：长征路上的红色加油站》，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1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1935年9月，中央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后，来到甘肃省探昌县一个富庶的小镇哈达铺。这里曾是茶马古道的商贸重镇，常年商旅往来频繁，回族和汉族等各族群众世代在这里居住。当时由于地方军阀长期横征暴敛欺压百姓，再加上受国民党的虚假宣传误导，当地群众对红军心存戒备。为了能让部队在哈达铺得到充分休整，党中央中革军委及时落实民族政策，采取了一系列举措，用实际行动化解了老百姓与红军之间的隔阂。
15: 当红军到达这里之前呀，国民党军的卢大昌部啊，听说红军逼近，他们就已经逃走了。但是他们走的时候，四处散播了很多谣言，说是红军欺压回民呐，亵渎信仰啊。不少老百姓对即将到来的队伍可以说一无所知，他们很多人就跑到山上去了。红军到达这里的时候，小镇上还是比较冷清的。在队伍还没有进到哈达铺的时候，中革军委啊便紧急颁布了一个守则，叫《回民地区守则》。这可以说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部专门针对回族工作的成文的一个法规。这个法规总共就有4条，但是用词极其审慎。比如说，进入回民区域必须先派代表接洽阿红，征得同意才可进村宿营，同时保护宗教信仰的自由，不得擅自闯清真寺，损毁宗教经典，绝不借用回民的炊具器皿，不在回民地区食用猪肉猪油，广泛宣传我们民族平等的政策。这一纸守则啊， 在全军迅速发到了班排。战士们把这些条文呢记在心里，自觉约束言行，还派出宣传队上到街巷，用石灰炭墨写下标语。这些标语现在有的还依稀可见，比如保护回民、保护清真寺、红军北上抗日等等。没有惊扰百姓，没有强行入户，许多连队官兵选择第一夜在街头露宿。
14: 进驻哈达铺之前，中央红军先来到距离哈达铺仅10公里的明县漩涡村落脚。毛泽东、张闻天在这里结识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回族阿訇丁振邦，他们向丁振邦推心置腹地宣讲抗日救国主张，仔细了解回族群众的生活习俗与宗教传统。这次面对面的深入交流，帮助中央充分掌握了当地的真实情况，为红军进驻哈达铺破除谣言、团结回汉各族群众筑牢了根基。
15: 当他们进入到清真寺的时候，举止都很恭敬，不入大殿随意走动。毛泽东握住这个阿訇的手，坦诚地说明我们红军万里远征的目标是什么。因为日寇侵占我们国土，我们中华民族危在旦夕，红军北上是为了团结一切中国人抗击侵略者。我们主张啊，回汉一家，不分族群，人人平等，绝不允许军阀继续压榨各族百姓。张闻天呢，则细致地讲解回民地区守则。经过这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打通了红军与回族民众之间沟通的最重要的桥梁。为了进一步拉近回汉之间的情谊，中革军委专门还安排了一场啊各族群众参加的一个代表座谈会。当时红军的领导人特意叮嘱我们的炊事班，严格按照清真的习俗备下清真宴席，回族的阿訇、回民的代表、汉族的士绅、贫苦的百姓一同接受邀请，来到了这次座谈会上。在吃饭的时候，餐桌之上没有尊卑的隔阂，红军领导人轮番和大家交谈，倾听大家承受的那些苛捐杂税、兵灾之苦。战士们端上香油、牛羊肉，全程分开餐具，单独备餐，充分尊重回民的饮食禁忌。这场特殊的会餐让回汉代表都清楚地看到红军的民族政策不是口头红话，而是落实在以餐以饭的这些细节当中。
14: 红军严格落实回民地区守则的举动，赢得了哈达铺小镇百姓的拥护和支持。当地的士绅、商户主动打开粮仓，为红军捐赠物资，百姓们也自发行动起来，传递消息，充当向导，细心护送照料掉队的伤病战士。行军的物资得到充实，又有不少年轻人参加了红军的队伍，这让长途跋涉、疲惫不堪的红军迎来难得的休整。哈达铺由此成为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温暖又关键的红色加油站，为党中央最终确定落脚陕北打下了重要基础。
15: 这里的百姓自发筹集了小麦、面粉、牛羊啊，还有非常稀缺的食盐，送到了红军的驻地。那些妇女们开始连夜赶制布鞋、缝制衣物，群众呢主动为红军当向导啊，传递信息啊，照料伤员啊。红军啊严格的执行了买卖公平，凡征用的物资一律支付的是银元。昔日戒备疏离的这个街巷，处处是军民往来的温情。就这个不足万人的小镇，支援了我们红一方面军的粮食约20万斤。盐都达到了20000斤，布鞋做了7000双啊，这是多么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啊！哈达铺带来的这些馈赠远远不止物资。就在哈达铺这个地方，我们红军从邮政代办所里搜集的报刊上捕捉到了关键的信息，就是在陕北，有刘志丹他们创建的陕甘革命根据地，在那里驻扎着一支英勇善战的陕北红军。我们在长征路上长时间没有固定的稳定的落脚点，所以呢，党中央抓住这个重大的契机，依托哈达铺争取到的良好的群众基础，迅速统一我们部队的思想，树立了一个清晰的政治号召，叫做北上抗日，落脚陕北。 9月22号就在哈达铺关帝庙里，团以上干部开了一个大会，毛泽东向我们

0: 全体指战员宣告新的战略方向，抗日救国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使命。陕北现在有一块根据地，能够作为长征的落脚点、抗日的起点。借助前期统战工作凝聚起来的民心，这一号召迅速传遍了我们部队，也传达给了哈达铺的回汉民众。大家都明白，红军北上不是一个单独的行军转移，而是奔赴抗日前线，守护各族百姓的安稳生活。回汉乡亲们纷纷鼓励他们的青年参军，不少人主动就参加了我们的队伍。经过数天的整训，我们红军呢整装北上，哈达铺回汉民众站在街道两边送这支队伍。哈达铺的故事生动地印证，统一战线是克敌制胜的法宝，正是依靠平等团结以诚相待，红军在陌生的少数民族地区站稳脚跟，寻找长征最终的落脚点，迈出奔赴陕北共赴国难的关键一步。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北京大雨，27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2: 15/5时期，我国氢能产业有望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1: 白海豚残余环流给多省份带来强降雨，各地多措并用筑牢安全防线。
2: 上半年归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超1万亿元。
1: 7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2: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
1: 美军说使用导弹袭击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一方条件才能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假，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

0: 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1: 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0: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2: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3: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0: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4: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0: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5: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雕刻。
0: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6: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0: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7: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8: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

0: 已取得积极进展，15-57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韩萌报道。
1: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面向15-55，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
2: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1: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3: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到15号，10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从8月10号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其中襄阳出现大雨到暴雨。当地水利部门加密会商，并派出督导组下沉，对关键风险点位开展督导检查。襄阳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马小勇：
5: 点地点抽查乡镇山洪高风险行政村1000余处，全市统筹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防汛物资。
6: 今天，河南郑州、开封、平顶山等地的部分县市区将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目前，河南省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迎洪。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刘冠华：
7: 已派出防汛工作组，分赴各市现场指导，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山区的山洪灾害防御。
8: 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河北降雨天气今天仍将持续，局地有暴雨。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野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9: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10: 今明两天，山东枣庄、济宁、聊城等地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1: 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12: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城区一机治水点位提前备好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截至昨天下午6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但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逆势增长，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到400头左右，保护管理成效显著。总台记者刘晓宇、李劲松报道。
1: 刁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2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的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刁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2: 我们队看见出来的八条，好像是
3: 我们队员在那里看着，有好像是出来了八头，去看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
2: 你的八头
1: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刁发兴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刁发兴用上了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3: 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我们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保障得了。
2: 现在说安全更保障得了吗？
1: 当天发现的8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刁发兴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7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兵说，
4: 一般它现在在地势高，
5: 一般它们选择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还有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象群集体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欣慰，
4: 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1: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刁发兴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刁发兴说，
3: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
6: 四川成都一家火锅店主4年前把自家冰柜搬到店门口，供户外工作者免费使用。一家小店的善举引来全省公益接力，从1个冰柜到1503个点位，点滴清凉汇聚着牵挂，传递着温情。总台记者韩明泉、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报道。
7: 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放置的一台爱心冰柜外观整洁，里面放着足量的冰镇饮用水，不时有快递小哥和环卫工人来取用。环卫工人罗女士：
8: 我们口干就在拿水，免费的，很方便。
7: 2022年夏天，成都一家火锅店的店主黄民、赵春燕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还特地标注爱心冰箱免费领取。慢慢的，这里成了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如今这家火锅店门外的老冰柜旁又添加了一个新冰柜，两个冰柜分别放冰冻饮用水和常温饮用水。成都首个爱心冰柜发起人赵春燕：
9: 这样的话就是像我们的外卖小哥这些哈，他们比较年轻嘛，他们就喝那个冰冻的比较适合，然后我们的环卫大姐那些他们就可以喝常温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兼顾到嘛。
7: 一家店铺的善举生长为四川全省的公益接力，2024年、2025年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成都市总工会等单位支持下，活动从成都一地扩展至四川21个市州、800多个服务点位。位于宜宾三江新区竹文化生态公园内的爱心冰柜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

0: 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宜宾市三江新区总工会副主席邓浩月：
1: 户外工作者工作时间不固定，深夜都有大量的在岗人员，因此全天候开放，全免费使用，他们能随到随取，实现常态化送清凉。
0: 如今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加入到爱心冰柜活动中，爱心水募集形成了省级压仓加社会认捐加工会配套三级供给体系。截至今年7月31日，四川爱心冰柜的点位已增加至1503个，一个个爱心冰柜正以点滴清凉传递城市温情，守护着高温下坚守的劳动者。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
2: 截至昨天，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01000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
3: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我国乘用车出口91.8万辆，同比增长87.8%，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2: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自从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3: 据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观影人次超6.2亿，总场次超9280万。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降至39.6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3元。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专项行动，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
2: 8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11号通报，10号发生的7.5级地震已导致234人遇难。强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总台记者廖开迪报道。
5: 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考卡山湖省。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科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
2: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 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十一号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中央司令部十一号表示，美军当天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开火。美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该船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两枚地狱火导弹。目前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已停止驶往伊朗。美中央司令部还说，截至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方称，对伊朗的封锁仍在全面实施。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也门胡塞武装曾多次试图向该省首府推进，并曾与政府军在此激烈交战。
2: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人员受伤、树木倾倒和大范围停电，交通受到影响。
3: 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泰国总理阿努廷11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
2: 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
3: 南非西北省警方11号说，勒斯滕堡附近一处矿区发生塌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
2: 马里军方11号说，今年6月1号到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发。
4: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据中国国航消息，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是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天起到14号，第四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汇聚400多家品牌与50000多名专业观众，聚焦机器人全产业链创新突破。国际方面，第7届里海峰会12号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志鹏、孙勇、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白海豚残余环流深入内陆，持续带来影响。各地降水情况如何？怎样做好应急抢险工作？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超1300人受伤。国际社会迅速响应救援行动，受灾地区目前情况如何？
0: 丰县瞭望，075型湖北舰通过全汛考核，反蛙人火箭炮亮相。从水下到空中，如何构建2栖攻击舰立体防御体系？
1: 人民艺术家郭兰英逝世，享年97岁。请听报道，把最好的歌唱给祖国。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今天浙江、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东、山西、河北、北京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防御。水利部于昨天22:30针对北京、天津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两个工作组赴北京、天津市暴雨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根据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当地时间11通报，该国8月10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234人。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11表示，过去2-3的迹象表明，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协议。阿西夫说，形势再次朝着有利于达成和平协议的方向发展，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11表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美国中央司令部11表示，美军当天在阿曼湾行动，向一艘货轮开火。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此外，8月11，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1表示，胡塞武装动用大量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支持在摩卡地区以及马里卜省塔达温军事基地的人员集结、武器库和指挥部实施打击。此外，也门胡塞武装表示，愿与沙特阿拉伯保持对话，但同时称，除非有关要求得到满足，否则将继续对沙特相关船只以及沙特支持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美国一名联邦法官当地时间11下令，禁止美国邮政总署依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行政命令限制邮寄投票。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颁布行政令，责成国土安全部和社会保障管理局以州为单位编纂具备合法投票资格的公民名单，同时禁止美国邮政局处理非名单内选民寄出的选票。泰国政府11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总理阿努廷当天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枪支及黑市枪支。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的比赛11继续进行，中国选手向鹏、王曼玉分别晋级男单、女单32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8到明天早上8，河南中东部和南部、安徽北部、湖北北部、浙江东部、河北中西部、北京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和西部、沿山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
0: 我们首先来关注河南。河南省气象台昨天下午5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河南今天仍处于强风雨天气当中。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刘长元。刘长元，请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河南目前的天气情况怎么样。
4: 好的，那我现在的位置是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从前天夜里到现在整整1天2夜，雨一直没有停，雨势也不小。那我注意到在一些有积水的路段区域，市政人员把雨水篦子、预警盖打开加速排水，并设置了警示三脚架，引导过往车辆和行人安全通行。 那据河南省气象台消息，预计今天河南大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郑州、开封、商丘、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驻马店以及新乡南部、洛阳东部、信阳北部等地部分县市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河南省水利厅、河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同时河南省自然资源厅、河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其中郑州中北部、平顶山局部、许昌西北部达到了红色预警等级，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很高。主持人，
0: 那相关部门都采取了哪些具体的举措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4: 目前河南多地已经发布了停课、停工、停产、停业通知，各山涉水景区临时关闭。那持续强降雨大大增加了城市的防汛压力，郑州全市139座水库目前是运行平稳，部分水库有序下泄。在陇海路新田大道和一片区等关键防汛点位，共出动了市政、环卫等防汛人员5300多人，防汛巡查车辆183台，移动泵车86台，确保一旦出现积水险情，第一时间响应处置。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河南省水利厅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水库、河道等水工程开展科学调度，十多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引洪。铁路方面呢，国铁郑州局启动应急预案，对管内铁路线路、桥梁隧道、路基边坡等关键设备设施开展了全覆盖拉网式的安全隐患排查。郑州东站采取临时举措，妥善处置列车晚点、临时变更、停运等突发情况，全方位的升级雨天旅客服务保障举措。在今明两天降水的最强时段，陇海线、京广线、交柳线、宁西线等郑州局管内普速铁路强降雨区段实行区段停运和抽线运行，对京广正泰正西高铁管内区段实行抽线降速运行，提醒旅客注意查看列车停运变更等相关信息。那针对降雨天气引发的航班变动、旅客滞留等情况，郑州机场也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响应预案，增设多处现场咨询引导岗位，在值机区、特殊旅客休息室等关键点位巡回值守，全方位细化极端天气下的各项服务举措。主持人，
0: 好的，刘长元。
3: 再来关注北京。从昨天夜间开始，北京西南部、天津北部局地有暴雨到大暴雨。根据预报，北京永定河、琉璃河、小清河、天津济运河或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风险高。
0: 水利部昨晚10:30针对北京、天津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2个工作组赴北京、天津市暴雨洪水防御一线来协助指导。
3: 北京全市昨天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城区一机治水点位3个责任人，其雨中巡查责任人、交通疏导及管控责任人、积水抽排责任人有序到岗履职，提前预置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
0: 经历昨夜今晨的降水之后，北京城区内的积水内涝风险点位情况怎么样？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韩雪莹，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4: 好的，主持人。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东路西客站隧道的主路下凹槽区。那么从地形上直观来感受啊，这是一处典型的室内积水内涝风险点位。那么隧道内呢，地面此时是极少有积水的，而隧道的一侧是北京西站北广场位于地下的出租车的蓄车区。那么目前呢，我在这里能看到车是非常有序的在排队接应乘客当中，而北京西站北广场的地下区域一些非常重要的行人的出入口处，刚刚我看到防汛沙袋、防汛沙箱等等物资已经摆放的整齐。那么在刚刚过去的一个多小时当中，这一带的雨势啊出现了一个波动，在雨小的时候几乎不用打伞，但是当前雨量非常的大，又正值早高峰的时段，交通可能会受到一些降雨的影响，所以在这一带出行的市民或者是乘车的旅客可能需要在时间上打出一些提前量。那么刚才我也在西客站隧道的周边进行了观察， 在隧道的上方，北京西站北广场相邻的主路上，我刚刚看到北京排水集团的大型抢险车辆正在备勤当中，而北京西站北广场的出租车、公交车都在有序的停靠和行驶，地面场站、进站口包括洛克平台也都没有雨水倒灌的情况，铁路列车的发车秩序也整体非常的平稳。那么在一路向西经过莲花桥，桥上有防汛人员早上在值守，那桥下也停靠着随时待命的防汛应急的车辆。那么据了解，在昨天白天，北京排水集团就已经对这一点位进行了提前的布防。那么另外呢，按照北京市应急指挥中心的防汛调度，防汛态势分析指挥调度系统能够对全市的情况来进行预警和监测，除了雨情和水情，也能够直观的看到积水点位的情况。那么一旦出现积水呀，就会立即和北京市防汛办联通，尽快的进行排涝。那么在这里呢，首先想跟大家再次来介绍一下我所在的这处观察点位。此前呢，北京市水务部门曾通过梳理近十年的积水内涝风险点位的台账，同时辅助水文、水动力模型、大数据统计等等技术，形成了一份面向公众发放使用的积水内涝风险地图，作为汛期积水内涝风险提示的参考工具之一。那么这份地图呀，又包括了典型的历史积水内涝点、赣澳市立交桥以及积水内涝风险分布图三部分。而我目前所处的这处莲花池东路西客站隧道主路赣澳桃区，是为数不多的同时存在于这三张图的风险点位。特别是在积水内涝风险分布图的这张参考图当中啊，水务部门根据区域内的不同积水内涝的深度划分了四级风险，而这处风险点位是属于红色标识的高风险区域，也就是说水深可能会严重影响人员和车辆安全，一旦出现险情就会禁止进入。所以在这里呢，也再次提醒各位听众，受台风唐薇的影响，到13号北京还会出现强降雨天气，短时雨强大，致灾风险高。水务部门发布的这份市内的积水内涝风险地图也供市民们出行时参考，需要注意防范。当然呢，我这里还有一份可以供市民关注的出行服务贴士，就是近日北京水务部门和高德地图共同推出了积水地图服务，将近800个监测点数据纳入了导航系统，点位积水深度可以以厘米级展示和实时更新，并且针对北京市的一个防汛实际，对积水等级的标示进行了一个属地化的调整，也就是说水深在15到27厘米之间为中度积水，水深超过27厘米就是严重积水。那后续呢，更多的积水监测数据也将纳入到导航平台，并且不断的去扩大监测范围。那么从具体使用上来讲呢，如果市民依托地图导航出行，当行驶到积水点位之前，系统会根据积水的程度进行分级预警，对于中度严重的积水路段会采用语音播报的形式提醒驾驶员小心驾驶，帮助规避积水风险点位。当判定前方为重度积水的高危路段时，系统会自动规划绕行路线。那么市民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在导航中随时打开啊，一种是搜索积水地图一键进入专区，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在地图的首页右上角点开图层，再开启交通视线，积水点位就会自动显示。那么以上就是我了解到的最新情况，主持人。
0: 好的，韩雪莹。
3: 白海豚于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昨天下午其风力进一步减弱，已经很难确定其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其停止编号，气象部门同时提醒，停编不代表影响结束，未来黄淮华北一带还会有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需要做好防汛工作，注意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0: 白海豚于7月27号下午2点生成，昨天下午5点停止编号，存在了15天03个小时，跑得也够远，长途跋涉了7100公里，登陆之后千里北上，给我国北方多地带来了明显的强降雨，短期内影响还将持续。为什么在台风减弱之后还能够带来如此多的降水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5: 白海豚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6: 台风环流的减弱不等于 台风影响的结束，受到台风以及它后续这个残涡，还有北方冷空气以及它东侧另外一个台风水气的接力的影响，我们国家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是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5: 此次比较反常的一点就是台风白海豚登陆点在浙江，减弱之后却给北方造成比较大的风雨影响。不同于多数台风登陆之后快速耗散，白海豚储存了巨量海洋水汽，残余环流一路北上，和北方冷空气相遇，再叠加地形抬升，就把强降雨输送到了千里之外的北方区域，出现了风减弱雨增强的现象。与此同时，本次台风影响时间异常持久，远超普通台风。对此，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冠博分析表示，
7: 普通台风的移动速度通常是20到25公里每小时，如果是它的移动速度小于15公里每小时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种走得比较慢的台风，那它会在一个地方长时间的滞留，那所以它带来的这种风雨影响呢也会持续的时间比较长，那造成的这种积涝灾害呢也是比较危险的。那对于移动速度超过30公里每小时的这种台风呢，就是走得特别快的这种台风，那它带来的这种风雨呢是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它对局地的这种突然间的打击啊以及这种破坏积累呢都是比较局地和比较强烈的。通常呢一个走得慢悠悠的弱台风带来的这种积涝的一个灾害呢要远远超过一个急匆匆的一个强台风。
5: 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11号到15号，黄淮、江淮、江汉及华北等地将有强降雨天气。同时，上述地区江河水库水位仍处在高位运行，水利部门也已经部署针对退水阶段的工程风险开展工作。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副司长严培华介绍，
8: 应对台风要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在台风来临之前要提前把水库的水位降下来，为后续更大的洪水留足防洪的库容。洪水来的时候呢，就利用这些库容把大流量的洪水给拦住，这样从根本上就可以

0: 可以降低流域的洪水风险。
1: 气象部门提示，未来两三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山体滑坡是斜坡岩土体在重力作用下的滑动灾害，常伴随暴雨发生，破坏力极强。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持续降雨时要留意斜坡裂缝、土体鼓包、树木倾斜、泥水渗出等异常征兆，发现征兆立即撤离，切勿贪恋财物。居住在陡坡、斜坡附近的居民提前排查隐患，熟悉撤离路线，一旦遭遇滑坡，迅速向垂直于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处逃生，切勿沿坡向下或向上跑。无法逃离时，抱紧大树、岩石等固定物体，保护头部，躲避滚石冲击。如果已逃离山体滑坡区域，切勿轻易回到滑坡区域搜寻物品或者检查房屋情况，防止二次滑坡造成危险。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哥伦比亚强震灾后的救援处置工作的进展。哥伦比亚西北部10号发生里氏 7.5 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根据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当地时间11号的通报，强震已造成234人遇难，1310人受伤。哥伦比亚全国32个城市严重受灾，该国已进入国家灾难状态，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当中。
6: 此次地震是哥伦比亚过去数十年来有记录的最强地震。哥伦比亚的邻国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巴拿马等国也有震感。
5: 北京时间昨晚，总台记者廖开迪抵达了重灾区哥伦比亚卡利市，我们先来听他发回的报道。
7: 这里是此次哥伦比亚发生 7.5 级地震之后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考卡山谷省，其中包括佩雷拉卡利以及周边地区。此外呢，震中的乔克省和卡尔达斯省受灾也较为严重。交通方面呢，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克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那么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同时保障救援人员的安全和搜救行动的顺利开展，卡利、佩雷拉等地已经实施了宵禁，其中呢，卡利进一步加强了军警力量部署。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在广场、街道等地点接受社会的捐赠，再将食品、饮用水等物资发放给受灾群众。那么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墨西哥、巴西、智利等多个国家已经向哥伦比亚提供援助，包括派遣救援力量和提供救灾物资。
5: 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地震与火山活动无关。那么强震究竟由什么引起？这次地震的震源为80公里，属于中原地震，为何仍然造成了重大伤亡？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表示，当天发生在该国乔科省的强震与日前普拉塞火山的活动以及洛斯科科努科斯火山链都没有任何关联。不是火山，那是什么原因？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高梦谭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是板块俯冲面上边的俯冲作用所造成的一次强震活动。
9: 哥伦比亚所处的地区处于南美的北部，安第斯山南北有好几千公里， 哥伦比亚呢，基本上在它的最北侧。安第斯山脉就是因为西部的板块俯冲到南美的下边形成的。

0: 这个地区呢，典型的就是两个大板块的俯冲带所造成的构造活动。这个地区它产生地震的主要是两种机制，一种呢是板块的俯冲面，就是西侧的板块呢向斜下方插入到南北板块下边，在板块的俯冲面附近呢就会引发强震。另外一种呢，就是这种俯冲强烈的向东推挤，使得安第斯山脉前边的丘陵区域呢，也包括安第斯山前的谷地，也会发生一些浅源的六级左右的地震。俯冲面上的地震呢，震级可能更高，会达到7级多。那么这次地震呢，就是这么一个机制，就是板块的俯冲面上边的俯冲所造成的一次强震活动。
1: 此次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对当地造成了严重破坏。高孟谈指出，这主要是因为很多房屋是抗震性能较差的脆性建筑，难以抵抗长时间的震动。
0: 首先呢，造成损害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地区的房屋建筑抗震的性能不太好，基本的是以脆性的建筑为主，也就是说，它里边的钢筋呢，用的一些连接的材料、韧性的材料比较少，它本身是属于脆的，脆的东西就容易裂。这个地震呢，它是在俯冲面上边错动的那个断层面距地表的距离确实比较远，但是呢，因为震级比较大，所以呢，到地表它的错动的加速度虽然不是很强，但是呢，也能够对房屋建筑，特别是脆性建筑，达到破坏的程度。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呢，是像这种7.5级的地震，它的破裂面一般的都比较大，比如说100公里乘上20公里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下边的一个断裂的面，所以它引起的地表的强烈震动持续的时间就比较长。可以想象，一个中等的震动，房屋建筑是脆的，时间短它可能就是裂了个缝，但是20-30秒持续的这样震动呢，可能这些缝就逐渐的裂大，最后就是倒塌。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1号发表声明，慰问哥伦比亚地震灾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向哥伦比亚地震罹难者表示哀悼。世界粮食计划署也已对哥伦比亚地震灾区展开援助。
3: 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昨天表示，哥伦比亚近日发生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哥伦比亚地震救灾。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3: 南部战区海军近日组织对075型两栖攻击舰湖北舰进行全训考核，舰艇编队在南海某训练海域组织了舰炮对空抗击、对水下自防御等多科目考核，全训考核合格，意味着全舰战力通过了检验，形成平台整体作战能力。
2: 海军湖北舰舷号34，是人民海军第4艘075型两栖攻击舰。该舰由我国自主研制，最大排水量超4万吨，采用直通甲板设计，极大提升了甲板作业面积，可同时起降多架舰载直升机，装载舱室可以装载汽艇、气垫艇、坦克、装甲车辆等装备，拥有强大作战能力和优秀的制空制海能力。
3: 这次全训考核聚焦精细化实战练兵，湖北舰检验了反蛙人、反水下无人装备等全新防御能力，构建起空中、海面、

0: 水下立体化防御体系。那什么是全汛考核？这些实战化的科目考核对应破解哪些大型舰艇防御难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池文静、潘荣的报道。
1: 近日，南部战区海军组织对075型湖北舰进行全汛考核，战舰从新兵状态走向实战执勤，全汛考核是绕不开的一关。什么是全汛考核？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李亚强介绍道，
2: 全汛考核是海军舰艇训练的一个固定程序，也就是说从最基础的科目开始一直到应用科目，把所有应该掌握必须要经过的各种训练全部都完成，这就称之为全汛合格。这是我们075型两栖攻击舰的第四艘下水，到现在也就是两年半左右的时间，他就完成了全部科目的训练，表明我们的整个两栖攻击舰的训练科目列得非常完整，训练的方法越来越成熟，完全能够担负该舰应该承担的战术使命任务。
1: 经过高效的全汛考核之后，湖北舰已经具备完整的实战能力。李亚强表示，075两栖攻击舰的作战职责并不只是单纯进行自我防御，更体现在它支援两栖作战的兵力上，可以充当海上投送枢纽，搭载直升机、气垫登陆艇，输送登陆兵力，开展垂直登陆作战。整套考核设置了多项实战科目，抵达训练海域后，湖北舰随即开展舰炮对空抗击科目考核，火控系统操作舰炮对目标进行跟踪，射击指挥员下发射击诸员，操作手锁定目标开火，成功击落靶机。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邵永玲介绍道，
3: 这次使用的舰炮呢是1130近防炮，它执行的是抗击任务，属于军舰的末端点防御武器，主要是拦截低空目标。考核考验的是舰艇雷达、火控、武器系统的协同，还有舰员应急处置、快速射击能力。考核使用的是小型靶机，那靶机越小，相当于说咱们目标捕捉、持续跟踪的难度呢就越大。而且对雷达火控还有炮位操作手的要求呢也更严苛，所以从这些就可以看出湖北舰的考核啊是一场非常贴近实战的考核。
1: 海军湖北舰许辉表示，
4: 难打，因为本次目标沟径小，投影面积更小，对我们操作手的捕获跟踪能力要求比较大。
1: 李亚强指出，针对威胁程度较低的空中目标，我们会选择依照实战需求匹配对应防御装备，优先使用性价比更高的舰炮。
2: 它的防空武器并非是中远程的防空导弹，有一些近防导弹和近防火炮，通过密集的火力、短距离的迅速反应，能够有效的抗击来袭的导弹，对于来袭的这种空中目标具有更好的、更有效的防护能力。075完成了对空防空任务，最主要是单舰近距离小目标，这是它最主要的防空任务。
1: 随后考核组又下达蛙人渗透特勤，官兵们迅速布设反蛙人声呐跟踪目标，操作手发射反蛙人火箭弹。蛙人是指携带水下装具开展行动的水下特种作战人员，水下蛙人早已不再只承担侦察任务，既可以偷袭岛礁，也可以袭击停泊或是低速航行的水面舰艇，已然成为海军不可忽视的水下作战威胁。针对反蛙人声呐，邵永玲介绍道，
3: 反蛙人声呐呢就是发现蛙人的水下探测设备，它是整套反蛙人系统的眼睛，它属于高频主动声呐，主动向水下发射高频声波，这个声波呢碰到了蛙人的人体啊、氧气瓶还有呼出的气泡之后就会产生回波，那系统呢要解析这个回波，提取蛙人脚蹼划水、呼吸器气泡、呼吸震动的特征信号，过滤海浪、鱼群等等这些杂波的干扰，然后呢输出目标的方位、距离、深度、运动速度，再传给射击指挥仪，完成告警与跟踪锁定。探测距离呢，一般是数百米到1000米。
1: 李亚强表示，停泊港口的大型军舰始终面临着极高的水下渗透、蛙人爆破的致命风险，因此防范来自水下蛙人的攻击也是现代海军必须关注的一种作战样式。
2: 两栖攻击舰对水下目标的防御并不是对潜艇的防御，而是对类似于蛙人这样的特种作战。

0: 水下威胁。蛙人出现应该说是很早了，但过去最主要的是侦察，但随着单兵携行的一些武器装备，它的威力增大，比方说磁性水雷，它是可以贴到敌方舰艇下面，然后定好时间以后，蛙人撤出的时候定时引爆，这样对舰艇本身由这股磁性水雷具有很强的破坏作用，甚至可以造成舰艇沉没这样一种作战效果。从这意义上来讲，它已经跨越了简单的侦察任务，已经进入到了实际作战的这个范畴。
1: 在本次考核的实拍画面中，水下防御处置流程出现了反蛙人火箭炮的实战运用。邵永玲指出，
2: 湖北舰搭载的这个反蛙人火箭炮系统呢，是咱们国产的 CSAR-1 型55毫米反蛙人火箭炮系统，这个也是咱们海军大型舰艇标配的禁区水下防御装备，射程呢是50到500米，最大的有效作战水深是60米，它的引信呢支持水下水面双环境起爆，到达设定的水深距离之后它就会自动爆炸了，用水下爆炸的冲击波和破片来杀伤蛙人，这个单弹的杀伤半径大概是16米，如果齐射的话可以形成80平方米以上的水下杀伤区，它一共呢有10个发射管，可以单射、组射、全管齐射。
1: 李亚强指出，发现蛙人目标后，普通的鱼雷舰炮很难完成水下拦截，相对而言反蛙人火箭炮则是适配该场景的专用装备，更是海军防御作战的必要武器。
0: 你用反潜鱼雷去打这是肯定不行的，你用火炮打想入水是很困难，即使启动低角度的水下目标射击，用一般的枪炮射击也很难达成使命任务，往往需要一些特殊的作战装备，这反蛙人的火箭炮就属于这类武器装备，它不要求射程很远，甚至只要求在几十米以外，即海里到几十米这个范围内能够有效的覆盖来袭目标，这是目前我们发展反蛙人武器装备、反蛙人战术，甚至进行必要的训练和演练，把它纳入到整个海军防御作战的范畴之内，把它列成固定的科目来完成的一个必要的意义。
1: 航行中，湖北舰还组织了电子对抗防空反导、战时政治工作等科目考核。邵永玲表示，这一科目考核能够检验舰艇遭遇电磁压制时的应急作战水平，进一步锤炼官兵应对突发战况的临场处置能力，筑牢舰艇海上防空屏障。
2: 我们这一次组织的电子对抗防空反导科目，就是要检验在电磁被压制的条件之下，我方的探测、电子反制、防空反导整套闭环作战能力。这个考核呢，也是采用了情节驱动无预设脚本，考核组呢随机施加电磁干扰特勤，模拟战时复杂海空对抗环境，除了动用了各种电子战系统之外，还使用了像近程的防空导弹以及呢近防炮，也更贴近真实的战场环境。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1: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

0: 我就觉得我上台之后跟别人不一样，我自己是这样想的，唱歌也好，唱戏也好，都是要为人民服务，你做到没做到？确确实实我做到了。
1: 1981年，52岁的郭兰英告别舞台，创办艺术学校，他说那是周总理的嘱托，要把民族歌剧艺术一代代传下去。
0: 老了，年岁大了，着急，所以孩子们，你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练完了以后我好给你们传呐、啊、我早点给你们传下去，你们就早点接受了。
1: 郭兰英为中国民族歌剧表演体系的建立，民族演唱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贡献，他演唱的歌曲串联起新中国的有声历史。面对人民艺术家的国家荣誉称号，郭兰英坦言心里满是自豪，可更多的还是感恩。
0: 党和政府又授予了我人民艺术家的称号，我感到很光荣，很自豪，这是对我们千千万万文艺工作者的肯定。文艺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国家好，我们就好。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政府发展的头啊！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6: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之声，今天。
7: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今天浙江、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东、山西、河北、北京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防御。第四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将于今天起到14号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行。展会聚焦具身智能产业前瞻布局、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共建，百余家知名展商将集中展示最新的具身智能科技产品。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条航线将成为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中国的亚洲象数量稳步增长，已经从1976年的140多头增加到如今的近400头，保护管理成效显著。北半球极具观赏性的流星雨英仙座流星雨将迎来最佳观测期。天文科普专家提示，本次观测条件绝佳，我国感兴趣。

0: 区的公众可选择今晚或明晚守候观测，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为最佳观测窗口。与此同时，本年度最受瞩目的天象日全食将上演。这次全食带掠过北冰洋、格陵兰、冰岛、西班牙等地，最大时甚发生在冰岛以西洋面。全食最长持续时间约为2分18秒。不过遗憾的是，日食发生时我国正是北京时间12号深夜到13号凌晨，不具备观测条件。国际方面，根据之前的报道，第七届里海沿岸国家首脑会议12号将在伊朗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体育方面，2026斯诺克中国公开赛今天继续进行。下午2点，青科世锦赛冠军吴一泽将对阵吉尔伯特。周跃龙将与刘宏宇上演中国德比。晚间7点30分，肖国栋将迎战墨菲。塞恩卡姆将对阵火箭奥沙利文。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将于今天起到16号在浙江衢州举行，预计将有1100多名运动员参赛。冯斌、赵杰、李晨阳、陈昀杰等名将位列其中。激烈的竞争之余，运动员们也将通过比赛检验训练成果，力争在亚运会前将状态调至最佳。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1047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你整点报时，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洪心妍。我敞逃生弯腰前行，湿毛巾捂住口鼻，减少浓烟吸入。
2: 远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3: 1号电池到，357号
4: 到。
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你在干什么呀？
7: 我在等啊。
6: 等？等什么呀？
7: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6: 那等不来呢？
7: 我就只有靠了。
6: 靠？靠什么呀？
7: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6: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7: 那我就去要。
6: 要？要什么呀？
7: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6: 哦，我也在等。
7: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6: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7: 你会养吗你？
6: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7: 靠？这能靠啥？
6: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